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八点到九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金秋九月的乌鲁木齐，天气变化柔和又明快。这周呢，整体晴好，暖阳占主场，温度很舒服，很适合出门游玩。天蓝风清，南山的风光正好，有空呢可以进山看看云，吹吹风。不过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天气变化。本周呢晴好为主，但是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提醒大家，本周午后到夜间，南郊山区容易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这类的对流天气。那同时呢，降雨会对出行户外活动带来影响。达坂城区今明周六夜间到周天还有陆续的西风，大家注意防火防风，留意局地沙尘。今天呢也是世界无车日啊，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有空呢可以选择公交骑行或者步行。同时今天还是国际熊猫节，提醒我们共同守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生态。愿大家今天出行平安，拥有舒心的一天。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今天也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陆续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未来3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青海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南部、重庆大部、湖北中西部、福建北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其中重庆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以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赛将在国家会展中心的64个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期间还将召开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并举行世界技能博览会。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证主要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十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将助力数据交流流通和资产化。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的3960个建制村当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的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的冰激凌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0: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今天呢，聊一聊大家熟悉的贴秋膘。很多朋友觉得秋天啊就要大口吃肉，把夏天消耗的体力补回来。但是呢，专家提醒啊，贴秋膘呢不等于猛吃肉，大鱼大肉盲目进补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老人、慢性病人群呢更要把握好尺度，讲究平和温润、好消化的原则。古时候啊，贴秋膘是因为物资不足，弥补了夏天苦夏带来的营养亏欠。但是现在呢，日常营养充足，再大量的吃肉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不少人群呢，进补思路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老年人的消化偏弱，进补呢少油少脂。

之养护脾胃优先，不要盲目的吃保健品。有慢性病的朋友呢，进补前一定要咨询医生啊。糖尿病患者吃山药啊，红薯要折算成主食，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青少年不用额外的滋补啊，三餐规律，食材多样就足够了。同时呢，给大家一套简单好操作的秋季食补方案啊。普通人呢，食补呢，像秋补啊，坚持平补，优先选鱼肉、虾肉这类的优质蛋白。主食呢，搭配杂粮、薯类，烹饪多用蒸煮，少油炸，少甜食。秋季呢，应季的食材推荐山药、莲藕、白萝卜、红薯啊，健脾润燥，荤素搭配刚刚好。专家也提醒啊，秋冬呢讲究养阴，进补呢贵在循序渐进，要结合自己的体质，不要盲目的猛补。顺应时节，理性调养才是秋季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刚才讲进补，其实进补之前啊，这咱进补入嘴的东西得洗干净，对吧？今天呢，互动环节有奖猜题，跟大家聊一聊清洗果蔬。您觉着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您的操作当中，清洗果蔬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啊，看看哪些生活小妙招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果蔬啊浸泡时间越久洗得越干净。 B 呢，清水流动冲洗，短时浸泡即可。 C 呢，全部都要用洗洁精浸泡清洗。 D 呢，削皮的水果就不需要再清洗表皮了。好像都对啊，那 ABCD 四个选项里面选一个您认为正确的，或者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操作的方式，来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9月21号到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上午，新疆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开展政策宣讲、理论研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达到4.2亿件，同比上涨20.5%，异地快递是增长主力。江内外商品双向流通持续活跃，依托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江内的特色农产品搭乘快递外销，带动农牧民增收，电商消费潜力持续释放。2026年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工作正在进行，符合条件的单位需要在9月30号前登录指定系统提交材料。基地面向区内具备独立法人、有科研团队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机构，建成后将聚集高层次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首届新疆大学生生态修复创新大赛决赛在新疆工程学院落幕。大赛聚焦荒漠化治理、盐碱地改良、矿山修复等课题，共有7所高校、37支团队参赛。经过专家评审，评出了特等奖、一二三等奖等多项作品，为新疆生态修复储备青年技术人才。在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举办了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其中中亚物质5000多份

科普面向公众开放，科普种质保护资源，助力新疆种业振兴。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9月20号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有一条一处，其余的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山区路段呢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出行前建议大家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最新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清洗果蔬。那您平常居家在家是怎么来清洗的呢？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果蔬浸泡时间越久洗得越干净。 B 呢，清水流动冲洗，短时浸泡即可。 C 呢，全部都要用清洁洗洁精啊浸泡清洗。D 呢，削皮的水果就不需要再清洗表皮了。 ABCD 四个选项，各位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十三师闹毛湖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焊花飞溅映亮产房，一道道均匀平整的焊缝筑牢着设备安全防线。有一位焊工23年手握焊枪，坚守机修一线，苦练技艺，打磨匠心，技改匠号，传技育人，以精湛的焊接本领守护着环保企业安全生产。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机修车间焊工班班长、高级技工张文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名产业工匠焊铸初心的奋斗故事。2003年，技校毕业的张文成怀揣着焊工梦想踏入行业，与焊枪结缘，扎根生产一线。2010年后，来到兵团十三师宣力环保，从此驻守化工机修车间，一干便是10余年的时间。23年的焊接生涯里，他潜心钻研亚护焊、气体保护焊等多门类的焊接工艺，苦练手稳、心细、眼准的基本功。常年在高温粉尘的车间环境作业，紧盯设备检修、管线焊接的重点任务，严守焊接零瑕疵的质量标准，全流程的落实设备点检、焊后自检的制度，保障车间各类的承压设备平稳运行。张文成说，焊枪在手，责任在心，每一道焊缝都连接着设备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每逢企业年度大修攻坚，繁重的焊接任务集中落地，他带领班组连续20多天昼夜驻场攻坚，把原本需要外包的130余项高难度的焊接作业自主完成，单次检修节约成本37万余元。同时，他牵头企业师带徒技能传承，毫无保留地传授实操技巧，先后带出了10余名持岗上证的优秀焊工，壮大了车间技能人才队伍，还组建了志愿服务小队，走进社区免费为群众维修便民设施。班组徒弟由衷地说道，张班长啊，技术过硬，还乐于倾囊相授，遇到极难险重的抢修任务，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活学手艺，我们心里啊踏实。从懵懂学艺的青年技工，到身怀绝技的班组带头人，23载焊花为伴，匠心坚守。张文成以一把焊枪淬炼产业匠心，用实干匠号增收履职尽责，在平凡机修岗位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奋斗篇章。

0: 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总台联合国家民委打造了六集纪录片《石榴花开》正式推出。影片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9月21号到26号在央视一套首播，10月1号起在央视十套重播。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李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当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张博恒夺得了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一支球队将在东道主日本女排与韩国女排之间产生。今天是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

新疆广汇能源男篮2026-27赛季的 CBA 全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的主场套票今天起正式开售，前200套享85折优惠，购买套票还可以获赠限量版的飞虎衍生品及优先选座权。本赛季共23场主场的比赛，分阶段在自治区体育中心和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中心举行。球迷可以通过看个比赛小程序或 APP 线上购票，也可以前往广汇飞虎训练营线下购买。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今天关注社保相关政策，防范社保诈骗提示。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早间九点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每天在这个60分钟的电波当中，我们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家长里短，日常生活中您遇到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问题，还有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百姓热线的电话，三部电话0991-2561-929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公众号留言。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微信平台的加入方式，在手机的微信加号

0: 当中添加朋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早间的天气情况和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三级。此时再来刷新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实时气温18度。再来关注此时首府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呢，我们提示大家简圈一街从东泉路到东大良西街东向西，现在呢又有车辆的严重积压排队，平均时速是14.1公里。另外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2.7公里。同时再来关注几条道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东大良西街北向南，包括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的西向东，现在呢车流都在增大当中，建议大家及时绕行。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及时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同时呢提早出门。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大家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的加号当中搜索添加朋友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的问题或者是通过节目大家想反映的、想反馈的，包括想建议的，都可以在节目里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秋季呢，气候比较干燥，风大雾燥，消防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那为了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今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邀请乌鲁木齐正安消防知识宣传中心的教官授课，开展消防安全理论学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乌鲁木齐正安防火知识培训中心的董明教官，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消防安全必修课。董警官早晨，董教官早晨好。喂喂，董教官在吗？您好。那这样啊，请我们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此刻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问，或者是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反馈您的身边事儿、身边人，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619292563929和25659292，或者是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加入的方式呢，只要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就可以走入进来。同时呢，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征询民生的信息和以及民生问题的线索，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进董教官。董教官，早晨好。您好，董教官。这样啊，我们再来调整一下，看看这个电话讯号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给大家介绍生活当中的身边人、身边事儿之外，还要和听众朋友呢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有些朋友说短信当中或者是手机的这个提示里呢，出现了一些社保你现在要进行核实信息，或者是你的社保缴费出现了问题，你要进行核对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提示。那么这些提示呢，有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诈骗手段，诈骗分子把手伸到了您的这个社保当中。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呢介绍关于这个防范社保诈骗的注意事项。稍后的时间在节目当中，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科副科长王兆坤将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防范社保诈骗的一些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和我们关注。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董明教官给大家来说一说对于在生活当中大家关注的安全，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防火安全的问题。董教官早晨好。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刚刚节目中跟大家介绍的防范社保诈骗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在社保咱们的这个个人信息，包括咱们的缴费信息、咱们的社保投保信息等等，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一些问题。而很多犯罪分子也把目光盯到了咱们的社保信息，包括咱们的社保账户当中。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科副科长王兆坤给我们说一说防范社保诈骗的一些注意事项。
1: 我想给我们的这些老年这个听众呢提醒一下，我们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不会这个通过这个电话呀、短信或微信主动索要身份证号、这个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等。

0: 短信、验证码等这个个人信息的。而且我们那个官方的短信呀，它是不会带这个陌生的连接的。社保的业务呢，也没有这个转账核实的这种要求。如果这个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广大听众需要查询我们的社保的账户的状态，或者是工资发放的情况，请拨打全国社保统一服务热线12333进行人工核实，或者呢携带身份证、社保卡前往线下社保新办大厅进行查询。我们不会让所有的这个三保群众主动去点击链接。如果发现这样的短信，我希望就是咱们的这个参保群众第一时间拨打我们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12333进行人工核实，不要泄露自己的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而且也不要泄露我们自己的这个银行密码这些关键信息。如果说这个确实需要核实这些信息，咱们可以带上这个咱们的相关证件，到我们线下的社保新办大厅去进行核实。线上的业务呢，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的这个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新疆智慧社保这种小程序来查询。这个线下呢，是我们各区县呀都有我们的社保新办大厅，带着我们的相关证件啊、身份证和社保卡到我们这个社保新办大厅就可以查询。而且我更多的建议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呀，因为可能对这个手机的操作可能不太会使用，可以携带证件到我们线下大厅进行查询办理。
1: 刚刚呢，我们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的建议啊，希望您守好自己的社保账户、社保信息，这些信息呢都是关乎于我们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次邀请出乌鲁木齐镇安防火知识培训中心的董明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秋季这个风干物燥的季节，我们该如何来注意消防安全的问题。董警官，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您好，董教官，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啊，当前在这个秋季呢是风干物燥，那么秋季消防安全最大的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秋天呢，我们对于秋季啊，大家都知道天干物燥嘛，对吧？秋天呢空气干燥，所以说可燃物呢很容易被引燃。主要呢我们有几类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枯草呀、落叶呀、纸箱呀、木质杂物呀，这些呢大家都知道含水量低，一点就着，再加上秋天呢风大，一旦起火呢，火势和浓烟呢扩散就特别快。第二个呢，咱们昼夜呢温差比较大，现在呢慢慢的各类的这种取暖电器啊陆续都开始使用了，用电呢我们超负荷使用，电器呢线路过载啊、老化都会引起这种火灾的风险。第三呢就是野外工作，比如我们秋收现在也增多了，乱扔烟头呀、焚烧杂物呀、秸秆呀，容易引起野外火灾火情。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办公室家里面杂物堆积啊、疏散通道啊，被东西挡那个遮挡，一旦发生火灾，我们逃生难度比较大。
1: 嗯，那刚才您提到在日常生活和办公当中啊，容易发生一些火情，那么这个时候电器火灾也是很容易在居家或者办公的时候引发火灾的，那正确防范这个电器火灾的方法是什么？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普及一下好吗？
2: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1: 刚才我想咨询您的是，在咱们日常的办公和生活当中，这个电器火灾也是比较容易引发火灾潜在隐患的，那么正确防范电器火灾的方法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哦，好嘞。电器火灾呢现在是我们最常见的火灾类型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电插板，防止咱们超负荷使用电器。平时呢我们也多留意一下我们家里的电线啊、插座呀、有没有这个线路破皮啊、 插座发

0: 烫、松动呀，立刻就咱们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现在很多家电呢，我们请回家以后，大多数是只管用，从来没有好好检查过，只有等它坏的时候才发现哦不能使用了，所以我们要勤检查一下。再一个呢，电器呢，我们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断电，长期不用的一定请你拔插头啊。电器旁边，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器发热嘛，那么旁边呢不要放一些纸张呀、衣物呀啊，保持它的畅通，不能堆放杂物啊，把这几点注意一下。
1: 嗯，那如果说一旦突发火情的问题发现了，第一时间咱们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在这儿我们想请董教官给听众朋友再说一说。
0: 您说的是
1: 就是突发火情之后第一时间咱们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0: 发生火情的时候，大家首先呢一定要不要慌，然后呢要先报警，小火呢我们要尝试去扑救，大火呢我们优先想要逃生。那么我刚才说了先报警，怎么样去报警呢？我们要拨打119，讲清楚我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是什么东西着的火，有没有人被困在这个火场中，这些都要说清楚。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小火呢，我们初级小火呢，在条件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用身边的灭火器啊进行灭火。那第三呢，就是刚才说了，火势要是变大了，我们要立马撤退，不要回去去拿什么财物呀。逃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大家平时我们在做这个消防宣讲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啊，用手捂住口鼻或者是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低姿俯身快速的离开往安全出口跑。但是切记一点，一定是在你打开门的时候碰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听清楚，你绝对不可以开门，因为火源就在你的附近，你要留在什么原地待命啊，拨打119报警。那么如果说门把手不发烫，像我们这种多层楼的话，一旦打开这个楼道门，大家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直视的一个安全口，这个时候如果楼道里面没有烟或烟少情况下，你能快速的离开。如果说楼道里面已经有烟了，那还是刚才的话，请你关闭门窗啊，躲到离入户门最远的那个窗户跟前，拨打119等待消防队员的到来。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正安防火知识培训中心的董明教官，针对这个秋季防火的知识给大家做的提示。谢谢董教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1: 秋季防火啊，大家一定要做到，因为现在呢气候比较干燥，而在风大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引燃一些咱们周围的物品，或者是咱们在用电一旦松懈，或者是用电的电器出现故障和问题产生短路的时候，也很有可能发生这个火灾灾情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大家随处应该把防火安全这个警惕性提高起来，让我们呢在安全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当中做到这个随时发现隐患，随时消除。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来走进来，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2565929的听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早晨好。李先生，您好。
2: 他不说话了。
1: 李先生，您在吗？可以听到我说话吗？那这样我们来调整一下，似乎是我们这个电话有些问题啊。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说和我们需要沟通，除了热线之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就是咱们手机微信打开上面的这个加号里，点击加号进去，看到添加朋友，您可以在搜索栏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反馈您所面临的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都可以通过节目和您来沟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

0: 对的。
1: 李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喂，这样，我们的电话似乎真的出现问题了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和这个电信部门来联系一下。其他的朋友，如果说现在不太方便的，您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关注和交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联系。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就大家咨询的问题和您来共同关注。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现在尝试接听一下听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早晨好。您好，李先生。啊，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的确有问题。大家，我现在发现啊，应该是有一部电话您还可以拨打0991256129，这部热线呢，我们通过电话和大家来交流我们身边的您需要反映的、您需要问的、您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事儿，或者是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来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关注民生服务，和大家交流百姓的问题。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3: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5: 地
3: 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呢首府乌鲁木齐室外实时气温又掉到了17度，所以大家在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这两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此时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看苏州东街的辅路，刚才就处于拥堵状态当中，现在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4.1， 平均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13.2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4.5公里。另外再来看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3.2， 平均时速只有11.2公里。还有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包括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以及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坞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这些位置现在都是严重排队拥堵状态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规划。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关注我们身边人和身边事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4: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当中的民生问题，包括您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生活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微信的联系方式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热线。这样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啊。其他朋友如果说大家有问题需要及时反馈呢，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来说一说。听众顽石赏泉这位朋友啊，说怎么加入九二九的微信平台，我天天收听九二九，想报路况。您现在已经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如果其他需要加入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的微信加号当中搜索咱们的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和我们来关注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复听众咨询的问题。之前我们给大家昨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到关于这个交管12123学法减分的问题。昨天有听众打来电话咨询说，学法减分最多能减几分，那具体的减分的这个规则都有哪些，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采访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关注，我们通过这个了解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管理中心的张云警官介绍的关于这个在交管12123当中学法减分的相关情况，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
5: 学法减分的话，它是指三日内累计线上学满30分钟，然后要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合格且学习也通过的话，单次是可以减免一分。次数限制是没有次数限制，但是你在本计分周期内如果已经减免的分值达到6分的话，是不允许再学法减分的。学法减分的话，目前我们这边是只推行线上学习，交管12123 APP点进去就直接可以申请，但前提是你的驾驶证有记分。如果你在本记分周期内你的驾驶证如果没有记分记录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学法减分的。而且你也不能理解说，你可以减免6分，就等于你的驾照从12分提至18分，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学法减分是在驾驶人现有的累计记分中扣减分值，但是不能是误解为你的周期满分额度会上升。学习考试主要涵盖的内容就是交通违法判断、案例分析、事故案例，还有就是交通标志标线、交警手势辨识等一些交管相关的知识。需要在完成学习当日的7日内提交考试申请，如果超过7个工作日学习完没有考试的话，等于此次学习也是作废的。然后考试总时长一共是20分钟，单题的最长作答时间是60秒，一共20道题。如果说做错3题或者3道题以上的话， 基本上这次就是考试不合格。24小时内是可以申请补考，可以补考两次。如果对学习或者考试审核结果不通过有疑义的，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复核。记满12分的话是不可以学法减分的。单个积分如果记满12分的话，是要扣留你的驾驶证。你要参加的是满分学习和考试，就不是学法减分了。
4: 刚刚呢，通过张云警官的介绍啊，大家已经知道了学法减分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学法减分。同时呢，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在交管12123的 APP 里，在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的节点。您申请之后，不要很长时间大家都忽视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申请呢，就过期作废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跟大家先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热线。有问题的您还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关注。喂，您好。喂。这样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电话确实稍稍有点问题，我们稍后也会跟这个运营商啊来进行联系。其他的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刚刚说到顽石赏泉这位朋友，您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里，如果需要报路况，尤其是现在已经是在高峰期期间，那么大家呢需要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或者是我们有些听众呢想要问哪一个道路的现在通行怎么样，现在有没有车辆拥堵的情况，那么也可以发微信来问我们，我们具体会把我们在这个交管中心当中的这个各条道路通行的情况啊，通过描述或者是通过截图的方式来发送给大家。那提早出门规划路线还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因为已经进入了早高峰的焦灼时间，很多路段呢现在都处于严重拥堵状态当中，也建议大家及时的选择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市正在开展出租车智能安全管控系统的试点改造，首批1000台出租车陆续安装了车载智慧终端和驾驶员行为分析系统。这套设备呢，能够实时的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开车看手机这些危险行为，现场呢就会有语音的提醒，后台同步会接听预警信息。具体的情况了解，我们来接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安全技术部负责人李岩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李岩，早晨好。
6: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李岩。接下来的时间就给我们听众朋友先来介绍一下咱们首批安装的这1000台出租车的这个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系统功能？在我们乘车过程当中，咱们是不是比如说啊，发现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呢，可能他会有这个接打电话呀，哎，或者是这个打瞌睡呀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智能系统了解到这个问题？这个安装这批智能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这儿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6: 啊，好的。我首先说一下它的作用吧。乌鲁木齐这个咱们乌鲁木齐公交司呢，作为国有企业，企业也是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先行先试。它的首先它的那个内置摄像头可以对吸烟、接打电话、疲劳驾驶、飞行驾驶对于驾驶员有一个提示的作用。这个外置摄像头呢，它主要是对于这个车道偏离啊、前车刹车车距不够，就是害怕咱们有的师傅跟车距离太近了，也会有一个安全提示。它是通过网络现实与这个驾驶员也可以达到一个语音对讲的功能，对于这个预警提醒声是非常清晰的。
4: 您说。
6: 再说一下它的这个对于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有啥好处啊？
4: 对，
6: 它首先对于这个主动安全防护可以降低事故的发生。车内语音实时预警呢，就是对于这个闭眼呀、打哈欠、低头看手机、长时间测试分心，本地的会有一个即时提醒提醒功能，就是纠正这个咱们驾驶员师傅的危险驾驶习惯，减少这个咱们长期营运还有这个夜班师傅 他那个疲劳驾驶所带来的这个危险和事故，
4: 嗯，
6: 保护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的人身安全，
4: 嗯，
6: 作为这个 AI 的安全员，也可以及时纠正驾驶员的违规行为。
4: 嗯，除了提醒咱们驾驶员之外，如果说咱们的司机师傅啊，一旦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呀，或者是有一些紧急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套车载智能终端系统是不是也可以提前的这个及时的发出预警呢？
6: 是的，是的，这个是没错的。
4: 嗯，
6: 咱们师傅要是

0: 不舒服，他就是趴到，比如说趴到方向盘上站到5秒，
1: 嗯，
0: 咱们这个后台也可以接到这个预警提示的。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因为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有可能有时候师傅是单独一个人在车上，如果一旦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话，在慌乱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自我预警的，那这个系统呢，也大大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我们想再咨询一下李岩啊，以前咱们的出租车安全管理呢，大多是事后查处、事后整改，现在提出了这个事前的预防，具体是怎么样通过这套系统来实现这个关口前移，把事后的查改的问题提到了事前的预防呢？
0: 啊，对于你看这个，对于公司和咱们驾驶员师傅们，这个安全管理方面，确实现在可以做到从事后补救转向这个事中干预、事前预防。它现在确实与这个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了，因为咱们这个以前发生事故了，我们只能。就是有可能师傅在行车过程中分心驾驶了，他可能发生追尾事故，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就有提示了，提示了以后，驾驶员自己也会深刻的就可以了解到，哎呀，我现在不应该去看手机，我现在不应该怎么样，所以可以达到这个事前干预的一个状态。
1: 嗯，那咱们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后，对降低出租车的道路事故、疲劳驾驶还有分心驾驶的一些情况，在起到实际作用方面可以达到多大的一个程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现在您看啊，这个我们现在试运行了几天，但是确实是对于这1000辆车来说的话，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还比较短，你说一个具体的数据，按百分比去分析，这个我现在确实是没有数据。
1: 没关系，在实际的操作运行过程当中，因为一套系统它装置之后，肯定是要通过不断的运行、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现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调节、进行处理之后，咱们的系统会保持畅通正常的运行的，这也是咱们情理之中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一套智能系统在推行过程当中，包括咱们反复的试验之后，这套系统的确是可以起到保护咱们司机师傅、保护乘客以及保护这个路上安全行车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推行。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安全技术部的负责人李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消息，谢谢李岩，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1: 这套系统上线之后，相信我们的乘车的乘客啊，首先大家想到的是，哎呀，万一我看到师傅打瞌睡了，我也不太好意思去提醒他，或者是呢，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有一些危险的路段，我挺害怕、挺紧张的，我怎么去提醒师傅？这个预警系统呢，就会起到作用。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让我们值得高兴的是，咱们的司机师傅，因为在营运过程当中呢，司机师傅每天是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坐在车里，一旦发生紧急的情况，如果咱们旁边有乘客或者有其他人乘坐这个车辆，那还好可以及时发现，但是如果说没有乘客的情况下，我们很多朋友呢是在这个乘车过程当中，我们的司机师傅发生了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很难发现这些问题。那么通过这套全新的车载智能终端的系统，对于咱们驾驶员的这个实时的分析、具体的监测都做出了一些预警和提示，这就大大的方便了我们很多朋友在驾乘过程当中潜在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昨天呢是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也是咱们另外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老年痴呆的问题。那么很多朋友说，我年纪大了忘事儿，哎，话到嘴边呢就想不起来了，这是不是咱们的大脑出现问题了？那么不少家庭或者老人遇到这项情况的时候，有的会忽视它，有些非常紧张。那么哪些是咱们正常的衰老，哪些要警惕记忆的问题出现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办，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主任杨根林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具体内容。杨主任早上好。
2: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好。
1: 嗯，你好。

0: 而且呢我们也得知了咱们乌鲁木齐是友爱医院，在这个也是咱们老年的友善医院，而且咱们临床心理科现在有一个记忆门诊了，专门是为咱们老年人服务的。那昨天呢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症日，在这儿我们想请杨主任给大家说一说，有些朋友首先接触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就会说，我现在记忆力不行了，我容易忘事儿，我提笔忘字儿，我干活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这个我需要用的东西放在哪儿了，这些忘事儿的事情，很多朋友呢有些不当回事儿，有些朋友就特别紧张，他觉得这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在这儿我们想请杨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下，爱忘事儿、记忆力差这个问题真的是可以和阿尔兹海默症打上等号吗？
1: 嗯，那我们经常说的有我们的记忆力变差了，其实和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遗忘它是不一样的，是两码事儿。那我们老年人就是随着年龄增大以后，逐渐会出现这种正常衰老的这种健忘。那这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它因为是记忆力的提取的变慢了，那遗忘的大多是一些细节，
0: 嗯，
1: 大事上一般不会忘掉的。所以说，经过家人的提醒啊，或者说是休息以后，这些事儿它都可以回忆起来，它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1: 那如果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遗忘，它主要是我们大脑储存功能受损了。就是说它属于一种完全的遗忘，即便是我们身边人的提醒你也想不起来。那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人经常说呢，哎呀，话到嘴边我想不起来了，或者是这个转头忘了小事了，但是我们休息一会儿，或者我们把注意力能够再集中一下，我们就能很快就回忆起来，所以这是一种正常的遗忘。
0: 这其实和阿尔兹海默症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
0: 那么有些朋友说啊，阿尔兹海默症经常打打麻将，活动活动手指头，活动活动脑子，是可以防这个痴呆、防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可信？是不是有科学的依据呢？
1: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记忆力一衰退，他就怀疑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病，可能经常去买一些保健品呀。首先买保健品，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这个保健品可以预防我们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打麻将呀、读书呀、下棋啊这些动脑的这种活动，包括我们的手指操，它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它还可以就说是让我们增加我们老年人的这种社交活动，从而呢它能够延缓我们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衰退，那降低我们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的风险。虽然我们做不到绝对的预防，但是呢我们能够延缓我们阿尔兹海默病它发病的这个进展的速度。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的这种明显的这个记忆力的减退，我们要及时去就医啊。但是我们不能只是通过这个活动来去干预。
0: 那么一般咱们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高危人群在哪些人群当中？我觉得我记得之前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有一位30多岁的患者就已经患有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啊，可能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的问题。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认知的筛查，保证咱们提前得知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趋向的问题，这个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好吗？
1: 好了，因为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有年轻的时候30多岁的那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临床当中，那我们也见到最年轻的病也可能就是30多岁。那在这个对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这个高危人群，那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在45岁以后呢，我们都要做这个认知功能的筛查，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医院这个记忆门诊开，现在已经开始接诊。我们可以到专业医院的这个记忆门诊对我们的认知功能进行筛查。那我们45岁以上的那个人群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认知功能筛查。那我们65岁以上其实是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高发人群。就随着年龄越大，它这个可能阿尔兹海默病发病的风险越高。但是如果说是我们45岁以内的这一部分早发性的阿尔兹海默病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这一部分高危人群啊，在45岁内的都可以来进行认知功能筛查。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科普的健康知识咱们不能跟听众朋友做过多的展开了，在这

0: 我想提前邀约一下杨主任，如果在您这几天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想请您给大家具体的说说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比如说作为咱们的家属怎么去发现它，作为咱们的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什么征兆之后，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潜在的风险问题，好吗？
1: 好的，
0: 好，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主任杨耕林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医疗科普知识，谢谢杨主任，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呢对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认识啊，包括大家有的朋友非常紧张，觉得哎自己一旦年龄大了之后，上了年纪，这个听力也下降了，记忆力也减退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出现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和专家来联系。您有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留给我们，我们联系专业的人帮您办专业的事儿。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抱歉啊，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听众李先生的问题，没有及时的回复您，没关系，明天早间的时候李先生在这儿，您要再听节目，我们邀约一下您，明天早间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物业部门或者是热力公司来回复您的问题啊，您可以等我们的电话，其他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国庆节啊，929的自驾游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葫芦岛，邂逅沙海奇幻的梦幻场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的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啊，戈壁胡杨，多为一体的胡杨传说。美得让人感觉想哭啊！对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各位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一个这趟行程的全景的视频介绍，几号出发，分别走什么样的公路，看到的

是怎么样的风景啊，都会有一个全景的视频介绍，自动发送到各位手机上，点击查看。已经到了啊，即将或者说是到了咱们金秋的日子啊，南疆的塔里木河、塔莫的胡杨，何其的壮观，何等的美丽。其实有些线路啊，包括有些秘境啊，让人的感觉的确不一样啊。你也可以做个参考，十一期间包括从十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中旬，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的，可以看到那种有沙海、有湖泊、有河流啊，还有那种秘境的胡杨的地方和线路，可以做个参考啊。各位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图文的详细的路书以及30秒的全景视频介绍。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那么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可能会降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明天是晴14到24度，后天是多云14到23度。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10点05分，非常堵的路段，现在是在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这个入口，也就是咱们这个蜘蛛山隧道啊，途经。这是春天雅居啊，途经这个路口的隧道里面呢，东向西向东的方向，这里呢有下匝道的口和直行下匝道是到小溪沟的嘛啊。就是这个隧道里面呢非常的堵，但是我地图的平面图上看不出来是上面那个高架桥还是下面的高架桥，也请行驶在这一路面上的朋友，如果正好行驶在这条路上收听我们的广播，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啊。其他地方呢基本上都是保持正常的通行，太原南路、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这一块呢有一些轻微的大面积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啊。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是一个常规的堵点啊，常规的堵点。幸福路这个时间呢，从金鹰路到东梁街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有轻微的缓行。河滩路啊，整体都是保持比较正常的通行。从河南路立交桥双向啊，一个是向北，一个是向南。车流量呢，特别是向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呢，车流量有一些轻微的缓行，问题不大，提示大家安全出行，文明出行。好吧，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里面来继续关注和回复啊，自驾和自驾游，来了解和这个获取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十一去赏胡杨的意图看懂，一篇文章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这个塔塔秘境啊、葫芦岛啊、台德玛湖这条线路该怎么串联、怎么组合啊，讲得很清楚。这个路书，我觉得写的也非常棒。当然，还有我们一条线路总览的精华的视频。你想嘛，去哪玩，你总要知道我这个行程几号出发啊，走哪些路段，路况怎么样，风景如何。所以这个视频呢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全景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一趟南疆之行啊，走的路段、时间、日期、行程和安排，包括你即将看到的是怎样的风景。马老师发来信息，早上好。哎呀，早上好啊，难得这么正规这么正经啊，马老师。来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一次的行程的安排和介绍吧啊，在听我介绍的同时呢，各位可以继续的回复关键词自驾和自驾游啊。首先要关注咱们929官方微信平台啊，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这一栏，输入929文化旅游广播，第一个带黄色认证标识的那个就是我们啊。添加关注之后呢，最下方给我们留言，关键词输入自驾或者是自驾游，你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份详细的路书，还有一个全部总览的视频。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5619292，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同样可以咨询和报名。我们出发的时间是10月1号的早间，10月1号啊，我们在永丰进入到天山胜利隧道的那个集合点集合，我们早点出发吧。因为那个点儿早上10月1嘛，

抵达若羌县。10月3号呢，从若羌县出发，要看一下非常有名的举世闻名的楼兰博物馆啊，然后呢再回到台头马湖去进行游玩。晚上呢我们是回到库尔勒。10月4号呢，从库尔勒出发，进入环湖公路啊，游玩波层湖。整个我们要游玩大河口、白鹭洲、海心山，做一个沙海连线的啊反向穿越。这一路都是可以边走边看到海子，左边是一望无际的西海明珠波层湖，右边啊是非常壮美的金色的沙山。晚上呢，我们是抵达和硕县。10月5号呢，从和硕啊不慌不忙的是吧，再途经天山胜利隧道返回啊，返回乌鲁木齐。这就是我们这一趟5天4晚的总体的行程安排。有意思的来了啊，这是5天行程，如果你时间不够，假期不充裕啊，你也可以玩3天4天的。这趟我们的报名的听众和车友呢，有报3天的，有报4天的。怎么玩？有些朋友不太理解，说你们是不是分3个队或者分2个队？不是啊，全都是一个队啊，始终我们是在一起的啊，从出发啊到那天你返程，我们全部都是要在一起，就是一套队伍啊，一个领队。他怎么玩呢？我们其实都是在一起玩，唯独的一个分水岭和这个就是分道扬镳的地方呢，比方3天的行程就是10月3号的早间啊，我们4天5天行程呢，我们是继续打卡楼兰博物馆嘛，台头马湖。那你呢，早间在若羌县吃完中午吃完早饭，你就一脚油就可以返回乌鲁木齐了。这是一条常规的线路啊，我再次在节目当中重点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从若羌县回乌鲁木齐，它就是一个常规的点，乌若高速嘛，途经天山胜利隧道，9点钟出发，大概中午就到玉里了，吃个中午饭，然后从玉里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嘛，下午的7、8点就到乌鲁木齐了。它就是一个正正常常的一个线路，就是一天的行程就返回来了。4天和5天的行程呢是缺一个波斯腾湖啊，4天的行程就10月4号您从库尔勒就返回乌鲁木齐了，这个不用过多的分享和解释吧。然后5天的行程呢，我们从库尔勒到博湖县，进入博湖嘛，再深入的玩一下博湖。所以呢你看这个行程重点的景点和一路上出发和前往的景区我们都在一块，就是返程啊3天和4天你需要自己从若羌县，一个是从若羌，一个是从库尔勒，是吧，正正常常返回乌鲁木齐就行了。5天呢当然我们是全部一并带下来，所以呢就是一个队伍啊，一个队伍。这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充分体谅了，或者说呢给很多的确是假期有别的安排啊，时间不是太充裕的朋友，也希望能看一下葫芦岛榻榻米镜啊，南疆的胡杨的朋友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玩的机会。而且我们这趟行程你看，无论是3天4天还是5天，用心的朋友应该会感觉得到，我们每去一个地方一点都不赶。这个旅游出行最怕就是赶路，一天好几百公里，天天都在路上。当然有些朋友喜欢这样啊，我就是喜欢开车，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喜欢到一个景区就深度的去打卡去游玩嘛，每天安排这个行程不要太长。这一次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葫芦岛塔塔秘境抬着马湖，像是塔塔秘境葫芦岛，我们都是玩整个一上午和一下午。台的马湖我们要2次，一个正一个反的穿越。环博湖呢我们要环一整天，每一个景点大河口、白鹭洲、海心山，我们到了就踏实玩，安心玩，玩透啊。所以啊，行程各个方面里程我觉得得益于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乌若高速的大环线的贯通啊，将这个南疆的很多的以前非常神秘的地点景观和景色串联在了一起。而且呢我们跑起来啊是非常的轻松，也很舒服，每一个地点地方呢相距都不远，能玩透啊，玩透。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陈帅上午好，各位啊，各位帅哥美女上午好。哈哈，他说我还是穿的5分裤和半截袖出门忙的，我这个季节就是乱穿衣。我今天穿的也是那种带动的牛仔裤和一个短袖嘛，短袖，早晚的确凉，可以适当的添一些个外套，中午热了咱们随时脱嘛啊。然后他还说我每年都有春捂秋冻的好习惯，哦，你穿的什么呢？我穿的这个破洞牛仔裤嘛和这个短袖啊，的确啊，这个老。

话说得好，对吧？是这个听人劝吃饱饭，你还是得春捂秋冻的。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原理不知道，就总感觉秋冻的意思就是说马上到冬天了，是吧？你得适应一下冬天寒冷的季节和节奏，提前先动一动，不要早早的就把自己捂太厚，是这个意思吧？春天要捂呢，是春天因为忽晴忽冷的，而且很多的这个病毒啊、病菌在繁衍生息啊，就容易感冒、伤风感冒，所以春天要穿厚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跟大家想法一不一样。反正总而言之，要顺应老话啊，春捂秋冻。这两天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包括我在做这个全景视频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也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特别是做我们这一趟十一全景自驾游的视频的这个回顾的时候啊，就是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心看到的，我们基本上是用人工 AI 去合成的一些画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特别精美的画面，大家自己需要，一是大家说白了啊，我们没有版权。对，你现在用人家的画面，各个方面得经过人家允许啊。在这里也给大家相互我们提个醒，版权意识一定得有啊，一定得有。所以啊，现在人工 AI 也非常的发达，哎呀，以前想都不敢想，你拍我这30秒的画面，你得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这种航拍各方面，你至少得折腾10天去拍出来我这30秒这么漂亮壮观能说明问题的画面，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这就是人工智能给我们的生产力啊，的确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长足的进步。当然说远了，说到这个同时呢，是要更加的分享这趟行程总结这个画面和当地风景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感受。就是这个 AI 你再怎么模拟啊，真的都没有它实地实景拍摄的更加的震撼和漂亮。您在听我介绍的同时，各位啊，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啊，大家都有抖音吧，您现在打开抖音搜一个关键词，塔塔秘境。塔塔秘境啊，塔就是宝塔的塔嘛，秘境嘛，神秘的境地嘛，塔塔秘境。好，点击搜索，你看吧，前5个视频每一条视频都特别火爆，画面就是这前5条视频都是真实的航拍的画面啊，有些是领队，有些是航拍爱好者摄影师拍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咱们塔塔秘境的这种航拍的画面画卷。哇，美的感觉真的像是假的一样。好奇的朋友点开留言可以看一下，也很多没有来过咱们新疆看这个胡杨的朋友们，在下面所有的留言都是说这个风景是真的还是假的。哎，真有这样的风景吗？我的天，它在哪儿？难道不是 AI 吗？我的 AI 提示呢？等等等等等等，就感觉所有没有来过的朋友，不知道咱们新疆有这样风景的朋友，就感觉这个画面真的是假的，就因为它足够美，美的感觉都像是假的一样。这是我这两天搜索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哎呀，最大的感触吧。真的，咱们新疆不缺好的画卷，不缺美丽的风景，可能有一些极致的小众的一些景点或者是方向，需要我们真的用心的去分享给更多不太了解或者没有来过的朋友们。很多外地朋友只知道喀纳斯河木啊，包括伊犁啊等等等等，的确那些地方也足够美，非常的漂亮，阿河公路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独库公路等等啊，属于这个季节去看啊，金秋的十一相信也是禾木喀纳斯最火爆的一个方向，层林尽染的这种呀壮观的景色也是美的让人感动的想哭。但是我知道这些地方太有名了啊，朋友们可能都清楚，没来过也会看过画面，知道就是这样的风景，我信了，喀纳斯就是美的跟仙境一样的。哎，但是你突然给他分享或者说网络上宣传一个这个南疆有沙海沙漠的金色的沙山，中间还星星点点连接着很多的湖泊，这个湖泊有奶绿色的，有碧蓝色的，还有那种非常神秘的这种炫彩色的，也包括这个湖泊和河流两边啊，一望无际绵延流长的这个金色的湖洋，
啊，一艘游船和快艇穿行期间的

0: 这种奇幻的画卷，这个的确不是传统印象，很多外地朋友对我们新疆的这种感觉和印象。但是我要说真的，这就是多彩多姿美丽的新疆，不同的风景啊，南北乡差异真的是很大的。十一月也是去南疆看胡杨各位最好的季节，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啊，虽然是 AI 的模拟，但是它足够能说明它就是这样的风景。甚至当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跟着我们去了葫芦岛、台德玛湖、塔塔密信之后，包括环伯湖之后，他会觉得哇，我真实看的风景和拍的画面甚至要比当时你给我分享的这个 AI 模拟的还要好看。哎，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啊这个季节属于塔里木河流域最美的胡杨的金色画卷。好吧，朋友们，听我介绍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和点赞我们这一趟自驾游全景的视频的总览，一个预览。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自动获取我们这条短视频。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风吹麦浪送给各位。
1: 金色的麦浪，
0: 金色的麦浪，丰收的季节，在金秋的九月十月，让我们欣赏最美的风景。九二九啊，跨越天山南北的这次国庆期间的国庆节自驾游，也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自驾和自驾游，获取我们做的一个30秒的总览视频，点个赞分享一下啊，动动大家发财的小手转发朋友圈啊，让更多的啊没有来过我们新疆这个季节看南疆绝美的水胡杨的朋友们，也了解我们多姿多彩的风景和这种不同的南北疆的差异。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加入到咱们出游的大家庭，也有一个一篇文章啊，微信的图文，一篇文章说明白我们这趟行程所有的线路和吃住行游玩的安排，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各位自动获取吧。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
3: 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以在咱们九二九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继续的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获取我们啊九二九国庆节自驾游南疆之行啊，从天山之巅到抬头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塔塔秘境、葫芦岛邂逅沙海奇幻景色的自驾的全景视频总览，只需要回复一个关键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
4: 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5: 929，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明天是晴，14到24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继续回到九二九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维晨，正在为您分享和这个推送的是十一假期啊，跟着九二九自驾游乌若高速南疆大环线，奔赴金秋，遇见胡杨的自驾之行。几号出发？走哪条公路啊？有什么线路？路况怎么样？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风景？欢迎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我们有一个线路的总体预览的视频了，一条视频二三十秒，时间不长啊，说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吧。当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一个路书啊，这条线路该怎么玩，看到的怎么样的风景啊，怎么安排，同样您自动会获得一个我们微信推送的文章，一篇文章也是把这条线路看得明明白白。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各位自动获取吧。

半点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在制作这条全景的推荐视频的同时呢，我个人有很多的一个感触啊，就是在训练 AI 和搜索实地实景的这种画面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留言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啊，看到了他们对于咱们南疆的这个榻榻米镜啊、葫芦岛的风景都表示了如此的这种震撼和感叹啊，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自豪啊，也甜甜的。希望我的节目啊，希望我们的这趟自驾行程啊，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啊，每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其实天山南北啊，有很多可以去看胡杨的这种地方。胡杨啊，本来就是生而三千年不倒，死而三千年啊，这个三千年不死，三千年不倒，死了之后呢，有三千年不朽。再加上这种沙漠胡杨、戈壁胡杨、湿地胡杨、水胡杨啊，还有包括湖泊胡杨组成的这种立体式的风景啊，看上去感觉就像是美的那么不真实。你看我现在又打开了，各位啊，跟着我的节奏，咱们一起来嘛啊！打开抖音，搜索塔塔秘境，塔就是宝塔的塔啊，宝塔的塔，塔塔秘境。前五个视频不用向下滑，就前五视频你选一个你觉得最漂亮的、很震撼的，点击进入。我记得你看现在有一个这有一个摄影师拍的，点赞都上万了，留言上千的。你看包括弹幕现在飘出来的，是不是这是 AI 吧？这真的假的？这个我的 AI 提示呢？你看这一条顶到头的说，这个地球上还有这种景色？真的啊，各位来吧，来我们美丽的新疆啊，不同的一年四季都会遇见不同的风景啊，也真的是如果十月份、十一月份错过了这样的景色，你真的还要再等一年，说的就是这样的景啊，你只有这个季节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啊。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一些地方和值得去推荐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到了丰收的日子里啊，十月份、十一月份又恰逢啊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国庆节啊，又正好高速公路过路费免费了嘛，不妨我们就走一趟嘛，走一趟乌若高速啊，大环线，又穿越啊天山胜利隧道。所以我们这条视频你看前半节从天山胜利隧道以北的天山以北，你看是冷色调嘛，雪山啊这种壮美的画卷，穿越之后瞬间变成暖色调了，金黄色的画面。哎，这就是啊一座隧道连接着天山南北。玩完之后，或者说啊你看完我们的这个 AI 演示的视频之后，再看一下这个真实的很多朋友们拍的航拍视频，以及啊跟着我们玩完的很多的车友会发出一定会发出这个同样的赞叹，就是这个真实的画面，我用双脚和双眼去丈量出来感受到的这个当地的风景啊，竟然比 AI 演示的还要美，这就是塔塔秘境和葫芦岛的魅力了。这两天呢在小红书的平台上被炒的一个旅游的话题热搜也很有意思啊，是说啊塔塔秘境和葫芦岛哪个好，究竟去哪个？要我说啊，直接说结论，我们这趟行程929带你玩全都要啊，我们不做选择题，我们全都要。就像是那个豹子头对着星爷有一个是吧，有个电影的画面，我全都要，伸出那个右手恶狠狠的。总结下来就是，时间充裕的朋友，如果你的线路像我们这安排的非常顺的朋友，这两个景点其实都在一条线上，完全呢可以串联打卡啊，串联打卡啊。当然很多朋友，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疆，他的时间行程安排的是很满的，一般是从玉里县下去之后，库尔勒玉里看一个罗布村寨，最多再往南继续再看一个塔塔秘境。如果要去葫芦岛，他的行程就赶了，或者说一去一回有折返，
所以呢，很多的确是受限于行程的安排啊，他必须得二选一，这个就没办法了，真是没办法了。但是我们这项行程是全都要啊，不做选择题，是一个全选项。这两个地方呢有哪些不同和区别，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稍微的不同的。当然相通之处，两个地方都在巴州玉里这个位置上，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的边缘，它是从玉里到若羌啊一路下去，先到塔塔秘境再到葫芦岛。这两个地方的景色呢，其实都是依靠啊塔里木河的水源来滋养。核心景区啊，它都是像是沙漠加湖泊加水上湖洋的这种景色。平时的日子里呢，它也不像那种主景区一样人山人海，过度的拥挤和喧嚣。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大漠原生态的一个原始的景色，也是很多啊旅行者私藏的去看南疆的一个湖洋点位。这两个地方真的跟像泽普湖洋林啊、轮台湖洋林、沙雅湖洋林也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说实话，这里的风景更加的原始和狂野一些。你搁着5年前，这两个地方你要是没有那种硬派

带的越野车，或者说是在沙漠里面穿行的啊，非常过硬的驾驶技术啊，你还真的很难到葫芦岛。也是得益于咱们道路交通的建设啊，路网的建设，现在呢咱们一般的驾驶者，咱们普通的这个驾乘者旅行者开台车啊，你任何的车都可以到达这两个景点，才被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葫芦岛呀，塔塔秘境的确以前很神秘呀，这是它的相同之处啊，当然也有略有的不同啊。哟，我个人的感觉，塔塔秘境啊，它的这个湖面啊，从我目前的观察来和去过的这个领队我们去交流，他给我们讲，就是塔塔秘境的湖面湖域啊比较开阔舒展一些，这个湖水呢也呈现更加深邃的这种宝石蓝的颜色，同时呢这个湖区啊，湖面和四周啊，塔莫巨大的这个连绵起伏的沙丘和沙山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对比啊，一个对比啊，它的这种对比感和差异感更加强烈一些。湖泊是一层一层的啊，大小湖泊相互套着，而且它有多重海子啊，好几个海子组成的塔塔秘境。那葫芦岛呢，这个湖如其名，它就是因为这个湖区湖泊狭长，轮廓酷似葫芦，所以嘛才叫葫芦岛。这个地方有多神秘呢，大家可以打开导航，无论你是什么品牌的导航，高德也好，百度也罢，你搜索葫芦岛，你估计都搜不到这个点，应该一搜的都是辽宁省的那个海边的葫芦岛，所以它的确够神秘，以前去这个地方的确很难。大家想要搜索定位的话，可以加一个玉里啊，玉里县的葫芦岛，应该就能搜到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了。所以葫芦岛的湖区湖泊面积比较狭长，它跟刚才塔塔秘境又形成了对比了啊，那边是大多重海子，这边是一个湖泊狭长，酷似葫芦，水域面积呢相对紧凑，而且它这边的湖洋和塔塔秘境的也略有不同。细心观察的朋友会发现，这边的湖洋它大多数一簇一簇的独立生长在水域面积当中的啊，树形呢更加的这种纤细和灵动一些，更加的婀娜多姿一些，就是它的孤岛感很强，更加容易出片儿。也就是葫芦岛你适合在下面拍给人物拍，那个塔塔秘境的适合飞航拍拍大景。哎，这就是这两个景点吧，我个人感觉的区别。总结一下，这两个点位都在一条线路上啊，你如果是一路向南，从库尔勒若羌到从库尔勒玉里到若羌，那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两个点。如果是反向穿越的朋友们，大家会有机会，如果说从青海西宁那块，从青海进入到新疆，先到第一站若羌，或者是从和田开过来啊，和田且末民丰啊，和田民丰啊且末这块，再到若羌县，那你从若羌县回库尔勒，你也不要错过，你先玩葫芦岛，再玩塔塔秘境，哎，就再到玉里县了。所以说呢，它是这两个点就是在一个点位上，不需要做过多的选择，完全可以啊串联打卡。就像我们这次自驾是一路向南嘛，那我们就两个地方，分别是10月1号的下午先玩塔塔秘境，我们也不折回玉里县住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往南走，我们玩完之后就继续向南，住在34团这块旁边，它离葫芦岛是最近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个吃完早饭就直接进入到葫芦岛了。好吧，那么11期间的自驾，想去看金色的胡杨南疆之行啊，首选咱们929的这条线路。您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啊，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我们做了一个全景的30秒的视频的总览啊，看得清清楚楚的，看什么样风景，走什么样路，下面还有这个字幕的配图。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的领队和我的联系方式，可以咨询和报名。想获取详细的路书的，我们也有一条图文的介绍，都是需要大家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好的，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这次929的啊，国庆期间啊，从天山之巅穿越到台特马湖，走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葫芦岛、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哎呀，说到这个台特马湖啊，也是一个英雄的湖泊，神奇的湖泊，各位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真的，我们这个视频里面也做了一个模拟，它就是那样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湖区面积上一条笔直的公路将这个湖泊一劈一分为二。台特马湖啊，它是塔里木河最终流域注入的方向。塔里木河啊，我们也知道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内陆河，全长将近2000多公里啊，从这个最西边的，我记得喀什噶尔河、伊尔羌河，对吧？我说错的地方，大家给我指正一下啊。和田河，包括克里亚河，再流到我们的这个轮台、库尔勒这块的开都河、孔雀河，有多条河流啊，不停的注入塔里木河主流的方向。塔里木河呢，也是一路自西向东，最终流入到的方向就是台特马湖，非常了不起。这个湖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台特马湖也是基本上快消失了啊，如今你再看它这个湖区面积一片大好的风光和最佳的历史的最佳状态，很多朋友包括这次如果跟我们去的很多的车友啊，你都会想不到这么美丽的一个湖泊差一点点就成为历史啊。那经过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啊这个不懈的努力和环境的保护，包括塔河水域的不停的科学的输入啊，哎呀，台特马湖现在是恢复到了巅峰时期了，真的。那有湖泊，那附近的湿地啊、芦苇啊，包括灌溉了孕育了周边的所有的绿洲啊，孕育了绿洲，所以真的太了不起了。这个湖泊台特马湖可说的话题又更多了，除了非常壮美的自然风景以外，还有它很多啊英雄一般的感人的这种啊保护台特马湖的很多的英雄事迹。所以呢，我希望这趟自驾游呢也跟着大家去了解一下台特马湖。都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嘛，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出去玩的一种意义啊。不光是看风景，也是了解了，作为新疆人嘛，了解一下咱们很多地方的这些一些过往和一些英雄的事迹啊。先卖个小小的关子，因为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后面的节目当中一定会给大家全景介绍一下台特马湖的这个啊叫做什么守护和恢复台特马湖都有哪些故

是啊，大家可以上网，其实也可以自我搜索一下抖音嘛，搜索一下台东马湖，看一下风景，看一下奇美的一个这种水上穿行的自驾的风景，也非常的梦幻和奇幻，你就感觉这个画面在动画片里面见过，也是挺不真实的。偌大的一个湖区面积，一条笔直的公路，感觉这个公路是悬在湖面上一样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趟自驾游行程的安排还是挺有意义的，不光风景美，而且呢，这里面的故事和后面的这个背景啊，也的确足够的值得大家去了解和探索，好吧？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获取我们这趟行程的详细的图文的一篇文章的介绍，以及啊，还有我们30秒的全景的视频的总览。当然，别忘了要扫码进群哟，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因为刚才介绍了啊，咱们这个台特玛湖的除了自然的壮美的风景以外，还有这么一段啊，令人值得怎么说呢啊，去探究的啊，去发现的这种英雄一般的事迹和故事啊。哎呀，这位朋友叫做纷飞三耳发来信息说，哎呀，真的是太伟大了啊啊，什么伟大，你上网搜了吗？搜了没？去看了这个故事没？哨兵1979发来信息，奇迹啊，奇迹啊，拯救了台特玛湖，不是奇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代一代人不停的坚守和呵护守护出来的啊，也的确是一种奇迹，但它就真的实现了，真的实现了。

回复啊，来回复咱们关键词啊，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场行程，像是环博湖啊、波斯登湖啊、大河口、白鹿洲、海心山，包括我们要途经的塔塔秘境啊、葫芦岛啊、台特马湖啊、楼兰博物馆啊，所有的这些景点的详细的一些咨询啊，包括问题、路况、车型啊、线路怎么玩，都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回复我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我呀、跟我们的领队、导游、解说员都在群里面，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

今晚就金秋的季节，带着大家去看丰收的景色，壮美的扶阳，奔赴金秋的乌若高速公路大环线，从天山北坡一路驶入到塔莫之南的台特玛湖，打卡塔塔秘境、葫芦岛、环波斯腾湖，邂逅沙海与胡杨，穿越南疆的秋色，感受沙漠湖泊的独特风光。这趟行程啊，得益于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以及啊乌若高速公路的打通，3天、4天和5天都可以报名和游玩，而且不是分三路走啊，我们都是一队走。具体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啊，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包括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图文和路书的讲解啊，行程的详解写得非常的这个直观。你看嘛，

0: 10月1号是乌鲁木齐天山胜利隧道玉里线塔塔密信住到34团，2号呢是从34团再到葫芦岛啊，再到我们的台特马湖若羌县啊。10月3号3天的行程，若羌县可以正常返回乌鲁木齐，继续玩的跟着我们去楼兰博物馆，再次进入到台特马湖，返回到库尔勒市。10月4号想返回乌鲁木齐的，从库尔勒正常返回乌鲁木齐，圆满返程。那想去博湖的，继续跟着我们大部队穿行博湖、大河口、白鹭洲，还有海心山，抵达和硕县。10月5号完美的返回乌鲁木齐。最重要的是这趟行程不赶路，出去玩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希望啊，不要每天开的车路程太长，除了第一天和最后的返程以外啊，其他每一天我们安排的都是尽可能的把旅行的时间放在景区和景点上，让大家深入的游玩去打卡。
1: 你是否在仰望潮湿的心？
0: 好吧，就像赵雷磊子这首歌唱的小型记一样，你的假期还剩下多少天，根据自己的假期，根据自己的出行和计划，也包括去的这些地方啊，看到的怎样的风景，遇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怎么说呢，知识或者说背后的故事，根据自己的出行的日程安排来咨询和报名我们这一趟的南疆自驾游，3天、4天、5天都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去出行。
1: 山间的雪总是一尘不染，去向同样的地方。
0: 还有就是特别提示一下的，我们这趟的行程路况非常的好啊，这两天咨询的很多的朋友也是，我的车行不行啊，完全可以啊。你想找一处那种非铺装路面不是很难啊，就是你找不着，我们这个主线就是高速公路加国省道和景区道路结合，当然你想要越野的，到了葫芦岛和塔塔密信，我找个地儿带着你玩，但是呢就是所有的我们正规的线路，正常的线路全都是高速公路国省道相结合，就是那句开玩笑的话，把手的下力，只要你的车是正常审验上路的车型啊，你都能跑。
1: 爱是的便利店，就是在你光一样的一天。
0: 好吧，那么很多朋友回复自驾和自驾游了，千万别忘了还有个二维码呢啊，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相约一起出行吧。

0: 六，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
1: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风影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

0: 移动
1: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7: 九二九同城转。

首非常欢乐动感又经典的一首歌曲，王心凌带来的《爱你》，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同城转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咪，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那今天呢是周二啊，其实这一周过得其实挺快的，对不对？我们再回首一下，再期待一下，还有3天啊，到本周五我们就会迎接到中秋节的假期。这3天假期大家如何度过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推荐到了非常适合家宴的一些好地方啊，一些特色的餐饮店，性价比高的带包厢特色菜都给大家说到，也进行了一个推荐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来隆重的推荐一些演出的资讯。同时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有奖品送出，我们会连线到这个相声社的老师，给大家送出2张相声票。所以想要福利的朋友，可以竖起耳朵来听。这个中秋节假期也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能够家人团圆，共享这个团聚的时刻。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乌鲁木齐市的一些演出资讯啊，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假期里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有些朋友早早的守候在了直播间的这个电波旁啊，我在直播间，大家在收音机前，是不是？不管你是开着车听着车载收音机，还是说在家里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听，还是通过网络收音机啊，没关系，大家在这里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个卡冒个泡。还有朋友非常直白啊，财源滚滚说，佳妮，我要相声票呢，一个拜托了。

两天啊，中秋节的前两个晚上呢，会有这个音乐会的演出，比如说有这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星河旅馆音乐会，将会在水墨沟区凤起街的111号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来上演。那演出时间呢是9月25号晚上的9点和9月26号晚上的9点，中秋假期两天都有场次，票价呢是从180元到880元不等，要看大家的这个预算，包括座位它的前后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票价不一样。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来购票，比如说通过猫眼啊、大麦啊进行购票。喜欢音乐的朋友啊，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这场星河旅馆音乐会。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话剧，如果说大家喜欢看话剧真人表演，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沉浸式话剧宋美龄耳环丢了。它的演出地址呢是在新疆人民剧场的3楼，演出场次呢是9月25号的下午4点有一场，9月26号的下午4点和晚上9点各有2场，9月27号晚上的9月27号是下午4点啊，中秋节的3天全部都是有排期的啊，记好了吗？是这个9月25号是下午4点啊，26号是下午4点和晚上9点，27号是下午4点。原价呢是198元一个人，那么早鸟的单人票价是188元，双人套票是330元，三人套票是498元。新疆人民剧场3楼啊，沉浸式话剧《宋美龄耳环丢了》，如果说大家想去看的话，可以提前预定哦。好的，更多的演出资讯呢，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热情似火的歌，来自于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继续来看到财源滚滚说，佳妮，团结路上，这个附近啊，特色的小吃店特别多，怪不得这车流量比较大啊。我也爱上了团结路，最近经常去，要到年底啊，年底之前都经常来吗？是哪些小店吸引了你呢？确实，团结路上，因为我们工作就在这个团结路上，每天要必经团结路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位于团结路的向阳坡这一站嘛，所以有的时候和同事下了班，比如说走到团结路路口的时候，有一家鸽子汤店特别好吃，因为他们家好像只做鸽子汤、羊蹄儿和这个鸽子汤的鲜汤面，所以有时间你可以去尝一尝。就在六中的对面啊，非常接近二道桥大巴扎，有时间也可以去尝一尝。那不知道你爱上的是哪些特色小店，也可以推荐一下。确实，这条路很好逛。好的，同城转转，同城转起来。最近你在哪条街巷又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什么样好吃的餐厅啊，是你的最爱，或者你觉得哪里的美景不错，你都可以和我们推荐一下。同城转起来。有朋友问刚才的票价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听音乐的会的话，可以在这个猫眼和大麦购票啊，就是搜这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星河旅馆的音乐会的这个演出的信息，它上面就有票价啊，那有180到880元不等的票价。那宋美龄耳环丢了，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话剧啊，是在新疆人民剧场，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早鸟票价是这个188元，到三人套票是498元，具体的情况可以到演出现场或者提前打电话预约和咨询啊。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亲子舞台剧啊。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小朋友们刚好有时间在这个假期里，除了写作业学习之外啊，也可以去看一看现场的演出，真的非常棒。比如说这场神话舞台剧《宝莲灯》，同样呢，演出地址是在水墨沟区的凤起街111号乌鲁木齐音乐厅的多功能厅来上演。场次呢是9月26号啊，就是在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有这个下午4点和晚上8点的两场演出。27号可以购票观看国庆档的场次。那么票价呢，单张是40元、60元和80元，双人套票呢是40元两张、60元两张，还有100元的，还有80元两张，是140元，就是三人套票会更加的优惠啊。具体呢，大家也可以通过音乐厅演出的这个场次时间来具体的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继续来看一下啊，还有沉浸式的古风演绎啊，有夜景加实景演出，中秋的氛围感最强，我们一定要去一下天山明月城丝路有戏沉浸式的街区演绎。地址呢是在腾惠三路186号天山明月城的街区之内，演出时间呢是中秋节的3天假期全天循环演出，白天呢有多场小剧场，夜间呢灯光实景大戏，街区啊全天候开放。那么票价呢是街区入园是免费的，如果说你要看沉浸式的剧目演出，单人的特惠票价呢是65元，原价是99，双人票呢是159元，三人票价是219元。因为在这里呢，你会觉得哇，很有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呢它是实景演出，很有氛围感。如果说大家去到现场，这个街区是可以免费入园逛吃逛吃，也可以看这个户外的演出。如果说你要看沉浸式的剧目演出，要看丝路有戏，那就要通过这个各大平台来团购票比较优惠。

好，接下来的这个演出的好地方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阿麦隆幻想乐园中秋夜场的演绎，它有这个打铁花加花车巡游加 NPC 互动啊。地址呢就在头屯河区的金桥路300号阿麦隆幻想乐园之内。那么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25、26、27号，三天假期呢，每一场都有啊，每个晚上有夜场演出，包含了非遗打铁花、国风巡游，还有多场的舞台短剧等等等等。夜会呢，夜游这个有这个特惠票啊，这个19.9块还是性价比比较高，全天通玩的票价是99元。99元包含了游乐项目加全部的夜间演出。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守候在929的电波旁。稍后呢，我们迎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和气象啊。在气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相声社的福利和精彩的演出。如果说大家想要相声票的朋友呢，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关键词的发送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就有机会获得。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
1: 个团圆饭，然后再看一场演出，那就是锦上添花，好上加好。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极好的朋友。相信一些老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也有一些新朋友可能还没有去过，还没有见过罗老师的这个精彩演出啊。那稍后呢，我们就会请到他的到来。如果大家想要相声票的话，现在可以竖起耳朵认真听。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发布今天的关键词，大家通过关键词来赢取免费的相声票。接下来我们准备好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新疆红星相声社的负责人罗奎老师上线，来掌声请出罗老师。罗老师你好，久等啦。
2: Hello，Hello，
1: 哎，罗老师
2: 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其实几日不见啊，就是甚是想念罗老师，我们是把你放在心上的。
2: 好，谢谢吧。
1: 因为有朋友早早的蹲守在直播间说，罗老师啥时候来呢？相声票我想要呢。比如说这个老朋友，这个微信平台上参与的这个财源滚滚说，佳妮给我2张相声票，我要去呢。可能如果大家都张口要的话，那罗老师这个相声票都发不及啊。所以稍后我们会发一个关键词，大家期待一下来参与。那马上就是中秋佳节的到来了，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中秋节的3天假期里，咱们的这个精彩节目是如何给大家呈现的呢？
2: 在这个中秋节的3天大假里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中秋的专场，中秋节的专场。完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中秋节的节目跟平时的节目呢不太一样，完了以后平时呢就是3段相声一个剧，那么在中秋节呢，我们专门多加了一个川剧变脸和一个猴戏，
1: 还有一个什么
2: 啊？猴戏
1: 游戏啊，哦，好的，先和原因
2: 猴戏，
1: 猴戏，好，
2: 对，是的，是的，
1: 那猴戏大家在想说，没看过的朋友可能不清楚它的表演形式，能不能具体来介绍一下？
2: 啊，就是我们的，最近我们的六小龄童先生啊，孙悟空的这个的演出。
1: 对，他会装扮成这个猴哥的形象来登台演出，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好的。有除了这个传统的单口对口相声之外，还有这个猴戏，还有川剧变脸，也是非遗的节目啊，所以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的演

0: 出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这三天假期？
1: 三天大假里边，我们是每天两场演出，下午4点到6点，晚上9点到11点，因为节目比较多，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点时间。
0: 对，要看大家现场嗨不嗨，互动的，如果互动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就演出时间可能都超过2个小时了哈。好，
1: 一般都超过2个小时，
0: 一般都超过。
1: 没有加节目的时候，对，没有加节目的时候都超过2个小时。
0: 我听出这个关键词了。罗老师的意思是你花一分钱感受到的不仅是2个小时，是超额2个小时的快乐，是不是？
2: 中秋佳节嘛，月圆
0: 人
2: 圆，人
0: 团圆。
2: 然后呢，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过来感受这份我们红星相声社给大家带来的开心，带来的快乐。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家庭和美啊，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每天都快乐，越来越好。
0: 必须有掌声。我还没让老师送出祝福呢，罗老师主动送上了，我觉得必须掌声啊！谢谢罗老师的祝福。好的，
2: 中秋佳节嘛
0: 啊，中秋佳节的三天假期是周五、周六、周天，三天呢是下午4点到6点，晚上9点到11点，各有2场演出，大家可以锁定时间去啊。那日常的时间呢？比如说我等不及了，我们朋友有听众啊，网友是急性子，今天、明天就想去，是晚上几点演出？
2: 今天明天就想去，今天晚上是9点到11点。明天没有演出，明天和后天。因为所有的演员都在外地录这个中秋晚会。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乌鲁木齐市的这个中秋晚会和自治区的，所以说就预告一下，就是明天和后天2天的时间呢，是剧场是停演的。
0: 好的，没事儿。我觉得大家要不就今晚去，要不就是中秋节三天有6场演出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下午4点或者晚上9点都可以去。那具体的演出时间，包括这个地址，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我们的地址非常好找，直接导航搜这个"红星相声社"就可以了。千万记住，不要导航到湖南长沙了，因为长沙那也有一个啊。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新疆的，就红星相声社在花田小镇。花田小镇，就长春路以前的老美居那啊。
0: 对。
2: K 座的1楼。如果订票的朋友呢，不管是各种小程序上，您订好了以后，一定要提前给客服小姐姐提前打电话预约座位，我们是预约制的座位啊。
0: 对，
2: 约的晚的话呢，很可能位置比较靠后。
0: 是的，所以早打电话早预约就可以往前坐，可以和老师们近距离的互动啊，欣赏节目表演。
2: 是，
0: 尤其是中秋节除了相声之外，还有这个猴戏和非遗变脸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棒。好，那罗老师既然来都来了，我们送出2张相声票给到大家，因为大家也从节目一开始11点就等到现在都41分钟了。对，可见诚意满满。
2: 我都等了20分钟。
0: 对，其实我们是让罗老师就是久等一下，我想的你可以醒一醒啊，因为晚上演出晚嘛时间，所以早上想让您多休息休息啊。
2: 醒来了
0: 啊。好
2: 啊，你说要跟我们佳妮连线，我心里都非常激动，很紧张。
0: 罗老师幽默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让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参与的时候发送什么关键词来赢取免费的相声票呢？
2: 还是那句老话呀，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0: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啊，发送这句关键词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给大家发送回执信息。对，好，那我们还是送上2张，每人1张，好不好，罗老师？
2: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0: 好事成双嘛。好，谢谢，掌声也再次感谢罗老师给大家送出的免费的福利票，同时也提前祝愿罗老师及全体演员们中秋佳节快乐，每天的演出圆满成功。
2: 谢谢，也祝愿佳妮，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
0: 好的，谢谢罗老师。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到929的微信平台抢免费的这个福利票啊。那也是我们的时间关系，连线先到这里了，罗老师。
2: 好的，好，再见。
0: 好，再见。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手速最快的前两位，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红星相声社的免费的相声票给到大家，大家就不用花钱啦，就可以去。如果说你要带家人孩子朋友去的话，那就额外再去通过美团啊大麦去团购一些优惠的票啊。今天发送信息的朋友啊，我们会给出两张，每人一张，现在就可以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哎，到929的微信平台，手速最快的前两位将有获得的机会啊，大家抓紧时间。

好的，继续回到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都很想要相声票是不是？哎呀，奈何只有两张啊，怎么办？因为相声社的演员老师们也要这个生活嘛，是不是？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免费票的话，就送不过来了。所以这个两张免费的相声票要送给这个参与这个关键词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你乐发送最快的第一位是小雨。要恭喜一下小雨，还要恭喜一下第二位朋友是财源滚滚啊！财源滚滚是老朋友，从节目一开始11点守候到11点41，终于发送成功了，是今天的第二名。所以要恭喜小雨和财源滚滚分别获得了红星相声社免费的相声票一张。在这个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可以带着朋友去啊！你们去自己得到的这一张是免费的，如果其他的朋友呢？如果也想去啊，也可以通过各大这个平台去购票，比如说猫眼啊、美团啊、大麦都是可以抢到这个优惠的团购票价。但是依旧要谢谢很多朋友的热情参与，虽然相声票是有限的，虽然可能大多数的朋友拿不到这个免费的票，但是依旧要感谢大家的积极热情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不定期的时间都会给大家送上惊喜和福利，这两天还有，所以大家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明天后天继续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会有惊喜送上，好不好？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些新的朋友和热情参与的朋友啊。比如说要感谢一下生如夏花，感谢完美一天，感谢小健，感谢地平线，感谢阳光满格，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

然除了红星相声社的这个演出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相声巴扎北盛店啊，也是在9月25、26、27三天啊，每天晚上有演出，而且中秋节的白天也会有加场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团购平台来进行优惠团购的这个订票。同时呢，还有嘲笑相声客栈也会在中秋佳节有这个加场演出，大家也可以咨询。当然这两天我们也会尝试啊联系一下各主理人，看有没有大家有时间有这个福利票给大家送一送。所以这两天大家锁定收听每一天的同城转转节目就好，每一天11点佳妮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啊，如果说中秋佳节大家吃完团圆饭想看一些精彩的演出，如果喜欢文艺一点的音乐会的环境好一点，大家可以选择彩虹合唱团的演出。如果说喜欢话剧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宋美龄耳环丢了，就在新疆人民剧场。如果说喜欢带小朋友感受一下亲子家庭一起出行的快乐，可以去看一下儿童剧宝莲灯。如果说你就喜欢中式的这个穿越风，而且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家可以去天山明月城免费逛吃逛吃啊，当然吃是需要花钱的，这个逛啊，就是这个是免费入园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想要去看沉浸式的演出，可以去天山明月城里的丝路有戏。当然如果你想看非遗打铁花，门票性价比又比较高，可以去阿麦龙夜游，晚上的票价只需要19.9。如果说你想轻松欢乐，就想放声大笑解压，可以去刚才我说到的红星相声社，或者嘲笑相声客栈，或者是新疆相声巴扎，去感受一下咱们本土的姜味。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一公斤卖95块。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年8月啊，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串起了中国不同尺度的山河与人文景观。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啊，我们就沿着四横出发，一路向东，看一看长城与山海，沿黄河走，看看大河与文明，顺长江而下看山水与城市，翻越雪山驶向青藏高原，四条线路啊，横跨中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关于这个中国现存的长城遗迹啊，它是广泛分布于15个省区市。如果想要真正的理解长城，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沿着它走一遍。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啊，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一路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抵达渤海之滨、戈壁、绿洲、黄河草原、群山、大海依次出现，长城也随着地理环境不断地改变模样。自驾的起点是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它呢并不是戈壁上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借助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南侧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侧是茫茫戈壁，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出一串绿洲，也让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中原与西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沿河西走廊向东，长城也是一路相随，经过酒泉、戈壁荒漠间仍散布着长城与烽燧遗存。到了张掖，长城继续沿河西走廊延伸，与祁连山、绿洲共同构成这里独特的景观。尤其是来到张掖市山丹县境内，这里有着汉代与明代长城在同一区域并行保存的罕见遗迹和遗址。汉长城多以黄土、沙砾、芦苇等就地取材来修筑，经过2000多年风沙的侵蚀，已经与荒原融为一体。明长城则在附近绵延，两代长城相隔千年，却在同一片河西大地上留下了痕迹。

继续向东，经过大晋长城，长城逐渐离开河西走廊，进入宁夏，到中卫延池一带，风景开始发生了变化。腾格里沙漠、黄河、贺兰山相继出现，长城呢也是穿行在荒漠与山地之间。这里自古就是农耕区与草原牧区交错的地带。三关口明长城横亘于贺兰山间，延池则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迹。在向北经过乌海，进入内蒙古境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长城资源。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等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迹。继续向东，来到山西的兴州老牛湾，在这里长城与黄河真正的相遇，黄河切开高原，形成深切的峡谷，明长城则沿着山脊蜿蜒而来。站在老牛湾堡一带，脚下是奔流的黄河，山间是起伏的长城，两条跨越中国北方的重要地理与人文坐标在这里交汇。离开黄河，经过和林格尔德胜堡，继续驶向河北张家口。沿途的地形由高原逐渐过渡到燕山山地，这里距离北京是越来越近，也是明长城防御体系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八达岭、慕田峪、黄崖关等几乎集中了人们对于长城最熟悉的想象。长城不再像西北戈壁上的夯土墙一样起伏于荒野，而是更多以砖石砌筑，沿着陡峭山脊翻越峰峦，敌楼、关隘、城墙彼此连接，随着山势不断的起伏。继续向东，经过秦皇岛，便来到这条线路的终点——山海关。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关恰好就扼守在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咽喉。关城与长城相连，山海相加，雄关锁钥锁钥，因此呢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继续向海边走，长城在老龙头一路伸向渤海，也为这趟长城自驾画下一个壮阔的终点。从嘉峪关出发，还是祁连山下的茫茫戈壁，走到这里，眼前已经是一片大海。从天下第一雄关到天下第一关，长城也是横跨中国北方，最终抵达山海之间。

黄河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它呢是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最初只是高原上的涓涓细流，最后啊汇集众多支流，一路穿过高原峡谷、沙漠与平原，最终在山东东营汇入渤海。这条横跨中国东西的自驾线路，从青海西宁出发。虽然西宁并不在黄河干流沿岸，但这里是进入青藏高原、走进黄河上游的重要的门户。从西宁向南翻越拉济山，很快就能抵达黄河岸边的贵德。这里的黄河和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滚滚黄河很不一样，上游河水啊穿行于青藏高原，到了贵德一带，两岸丹霞峡谷与农田交错，河水也相对清澈，天下黄河贵德清，成为这里最有辨识度的黄河景观。从贵德继续向东进入甘肃，在永靖一带啊，河流切开群山形成峡谷，著名的炳灵寺石窟就开凿在黄河北岸的巨石山崖壁上，石窟峡谷与黄河共同组成了一幅延续千年的景观。再往前就是兰州，黄河穿越而过，让兰州成为中国少有的与黄河如此紧密相连的大城市。沿河而建的城市，跨越两岸的桥梁，以及至今仍能看到的羊皮筏子，都让黄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河，而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开兰州向北，黄河开始遇见真正的沙漠。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一边是腾格里沙漠滚滚沙丘，一边是黄河穿行而过，沙漠与大河在这里直接相遇，也造就了整条线路中极具辨识度的景观。但黄河给西北带来的远不止风景，继续经过银川西夏林，黄河水通过延续千年的灌溉系统进入农田，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腹地滋养出大片绿洲，形成银川平原，再向北进入内蒙古。黄河绕出巨大的几字湾，又灌溉出广阔的河套平原。天下黄河赴宁夏，背后正是一条大河改变干旱地区的力量。沿河套继续向东，经过包头，再次来到第一横曾经经过的老牛湾。只不过这一次换一个视角，不再追随长城，而是跟着黄河拐弯向南。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长达数百公里的晋陕大峡谷。河流深切黄土高原，在山西与陕西之间一路南下，两岸沟壑纵横，黄土高原最粗犷的一面逐渐展开，直到壶口瀑布，数百米宽的黄河骤然收窄，巨量河水跌入狭窄河槽，浊浪翻滚，声如雷鸣。所谓千里黄河一壶收，大概没有哪里比这里更能让人感受到黄河的声势。离开壶口继续向南，黄河来到潼关附近，接纳从关中平原而来的渭河，随后猛然转向东流。至此，黄河走完那个巨大的几字形河道，开始真正的进入中原。来到三门峡，河道两侧山地依然明显，这里就有黄河干流上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中流砥柱的典故也与这一带的黄河景观有关。再向东，黄河进入中原腹地，洛阳龙门石窟也依河两岸开凿，附近还有二里头等重要遗址，还可以去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甲骨青铜器与都城遗址，又将时间拉回3000多年前。黄河及其支流滋养的中原地区，正是华夏先民重要的生息繁衍之地，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继续向东，黄河进入辽阔的华北平原，经过菏泽、泰安、济南等市，最终抵达山东东营。奔流5464公里之后，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沉积，塑造出年轻的黄河三角洲。从青藏高原到渤海之滨，一路穿峡谷，过高原，入平原，最终汇入大海。这也是一条大河不断塑造中国地貌的旅程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

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掌，我们点亮知识微光，继续前行力量啊！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长江，全长是6300多公里啊，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干流流经11个省区市，最终注入东海。从雪山冰川间的涓涓细流，到峡谷中的奔腾大江，再到中下游纵横交错的河网，长江啊，几乎横跨中国地势的3级阶梯。这条自驾线路从雅安出发，雅安呢是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著名的川西门户。向西是横断山区与青藏高原，向东则逐渐进入四川盆地。青衣江穿城而过，汇入岷江，最终进入长江。于是从这里出发，实际上也是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沿青衣江来到乐山、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就开凿在山江汇流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向南到达宜宾。岷江汇入金沙江，从这里开始啊，河流正式被称为长江。宜宾也是万里长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一。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四川盆地，沿途接纳沱江、嘉陵江、乌江等众多支流。到了重庆，嘉陵江汇入长江，两江交汇，山城也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这一段的长江啊，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码头、古镇、城市沿江密集分布，长江成为沟通四川盆地与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水路。丰都、万州等城市也随着大江一路向东展开。

离开了万州，地形呢开始收紧，来到奉节白帝城，壮阔的三峡扑面而来。长江从白帝城下进入瞿塘峡，两岸山峰骤然逼近，宽阔江面被压缩进峡谷之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正是这段长江。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接连出现，大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这里也是整条自驾线路当中地貌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继续经过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抵达宜昌，长江终于冲出群山。从源头到宜昌为长江上游，而从宜昌开始，大江进入中游，地势迅速变得平缓，车窗外的景观也随之改变，峡谷渐渐消失，江面越来越宽，平原、湖泊与河网开始成为主角。长江一路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终于塑造出另一种中国，水乡泽国。这里地势地平，水热充足，河流、湖泊与人工河渠纵横交错，形成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孕育出广阔的稻田、城市与村镇。沿长江向东到达湖北武汉，长江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江，这是按长度来计算啊，在这里交汇，江面宽阔，桥梁横跨两岸，江城也是由此而来。继续向东，经过江西九江一带，长江与鄱阳湖水系相连，再往下游还有巢湖以及无数大小河流与湖泊共

线路啊，继续沿着九华山一路抵达南京，长江从城西奔流而过，紫金山、幕府山等山地与江水相望，沿岸分布着燕子矶，还有木雁、滨江等景观。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江心，桥梁跨越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南京独特的滨江风貌。再向东便来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镇江，这里不仅是位于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地，两条中国最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也让镇江自古成为江河交通的重要节点。而自驾到了这里，其实还不用停下，沿着大运河转向南北，又可以直接进入五纵之一的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如果说四横里头的每一条最能够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或许把这一票会投给西部雪域天路。这条线路从四川雅安出发，一路向西抵达西藏的日喀则，依托 G318 国道串联起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从四川盆地西缘到青藏高原腹地，公路不断地翻越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和高原湖泊轮番出现，短短一天之内，海拔甚至可以上下变化数千米。它呢，也因此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起点依旧是从雅安出发，而这一次，咱换个方向，沿 G318 一路向西，向青藏高原进发。离开四川盆地啊，穿过二郎山一带，首先抵达的是康定，这里海拔约2600米，是川藏线进入甘孜的重要一站，也是不少自驾者逐渐适应高原环境的落脚点。从康定继续向西，沿海拔也是迅速抬升，前方就是著名的折多山。折多山垭口啊，海拔约4300米，是川藏线上著名的高山垭口，被称为康巴第一关或者川藏第一关。公路呢，在山间不断的盘旋爬升，天气植被乃至人的体感都会随着海拔迅速的变化。翻过折多山，眼前的景观也会随之一变。新都桥的河谷、草甸与藏式村落铺展开来，远处则是连绵的雪山。继续经过雅江，公路再次向高处攀升，天路十八弯、剪子湾山、卡兹拉山是接连出现。再过不久啊，便来到了海拔约4000米的理塘。这里呢，地处川西高原深处，四周雪山环绕，毛鸦大草原在群山之间铺展。相比低海拔河谷，高原的尺度突然被放大，山更远，天空更低，公路笔直地伸向地平线。从理塘继续向西，经过巴塘，跨过金沙江，便正式地进入了西藏。

刚才说正式进入了西藏，来到芒康横断山区，最典型的山高谷深还在继续。这一带大江与山脉几乎平行排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青藏高原向南奔流，高山与峡谷一道接一道，自驾也变成不断的下到谷底再翻上垭口的循环。经过左贡、巴秀，继续向西，雪山和冰川开始越来越近，在然乌湖附近啊，便能抵达著名的来古冰川。巨大的冰川从雪山之间缓缓地延伸而下，冰舍、冰湖与周围的高山共同组成典型的高原冰川景观。而翻过高山继续向西，风景又会突然变绿。受雅鲁藏布江以及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林芝部分河谷降水较为丰富，森林茂密，雪山脚下是森林与村庄。到了春天，桃花甚至可以一直开到雪峰之下。这种雪山与森林并存的景象，也让这里成为青藏高原上非常特别的一片区域。沿尼洋河继续向前行，经过巴松措，湖水被雪山与森林包围，随后公路逐渐驶向拉萨河谷，最终抵达拉萨。这座平均海拔约3650米的日光之城已有1300多年历史。这里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西藏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留下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巴郎井、巴郎街等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景观。对于很多第一次自驾西藏的人来说，拉萨也是整段旅程当中最有仪式感的一站了。一路翻过雪山，跨过大江，最终站在了布达拉宫前，曾经地图上遥远的目的地终于变成了眼前真实的高原古城。来到了这里，雪域天路还没有结束。从拉萨继续向西南，翻越冈巴拉山，羊卓雍措突然出现在群山之间，湖面啊，随着山谷蜿蜒伸展，从不同的角度望去，都有完全不同的形状。离开羊卓雍措，继续向西，经过江孜，沿雅鲁藏布江河谷前行，最终抵达这条线路的终点——日喀则。向南，便可达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伟的山系——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峰，还有卓奥尤峰、洛子峰、马卡鲁峰等世界级的高峰，都分布在日喀则所在的西藏西南部及其边境一带。对于很多自驾者来说，日喀则既是这一程的终点，也是继续驶向珠峰脚下的新起点。四条横线，从长城到黄河，从长江到雪域高原，串起的是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戈壁、草原、大河、峡谷、雪山与城市一路都在变化。中国很大，值得走的路还有很多，乘假期不妨选一条路出发吧，在车轮向前的每一公里当中来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景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洛。莱萨莱萨节目呢，在每天的5:10做您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种多样啊，非常的多种多样。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按照节目的惯例，进入到今天的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环节，就是竞猜谁唱的什么歌。先跟大家说一下规则啊，就是怎么获奖呢？先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先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编辑进去，因为我们后期核销要用啊。然后呢，一会儿听到这首歌，知道是什么歌名之后，快速把演唱者和歌名编辑进去发过来，第一个发过来的朋友就会获奖。一定是四个信息，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您的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很重要，因为我们后期核销要使用。然后呢，要附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共四个信息啊。好了，咱们欢乐开唱，欢乐竞猜，大家来猜猜看，下面我要放的这首是谁唱的哪首歌？知道答案的朋友，快速添加搜索929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您的答案过来。参与互动回答正确的第一位朋友，将会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已经把手机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了？编辑您的姓名和电话了没？一定要注意您的姓名、电话、演唱者和歌曲的名字啊！可能今天的歌曲，不一定每个人一听就能猜出来，但是呢，您仔细听听呢，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放完了啊，其实听到副歌部分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不少朋友都答对了。最早答对的这位朋友，我们要恭喜他是程先生程先生答案是《最美的婚礼》白小白演唱的，恭喜134尾号为6659的这位程先生微信名叫小健您是获得了今天为您送出的两张电影票一会儿呢我们会把回执发到您的这个跟我们的对话框，到时候呢凭借着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直接去兑换就可以了地点呢是在南门的新疆人民剧场稍后给您发回执，里边会有详细的信息没有获奖不要紧，半点之后还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精彩的综艺节目，比如说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那是腾讯视频推出的脱口秀竞演节目，校友团成员是陈鲁豫、大张伟、周深、张绍刚还有鸟鸟特邀了脱口秀的好友是闫妮、黄子、洪凡。节目呢是在2026年的6月26号起在腾讯视频播出的。那节目呢是集结了54组热爱脱口秀的朋友们同台比拼，首次进入到竞演加合宿的一个双线叙事。演员们不仅在这里同台竞演，还在这里一起合宿生活，并且在过程当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帮助，相互治愈，完成自我和解与身份的认同。白小白就是刚才唱歌的这位唱最美的婚礼的这位，那他是一个男歌手，也是一个演员。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呢？《最美的婚礼》、《我爱你不问归期》、《最后我们没在一起》等等。那其实白小白本来是以擅长演唱的这么一个定位的歌手，那这次也是参加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实属一次表演形。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脱口秀，脱口秀能喜欢蹭我，不是喜欢用我啊。对，所以说呢，我也不会什么开场，真不会。但我以前演过二人转，嗯，按照我们那个逻辑，一般开场先来个小绝活。非常简单，掌声激烈，跳回来。三二一，回来。脱口秀观众这不挺好骗的吗？在你们印象当中呢，我应该是网红喊麦花手那一挂的啊。就是我刚才我说我叫白小白，你们很明显感觉我没说完，就在你们心里我应该是这种，就是说我姓白，白小白，追我变人白成白，我姓白，白小白，给我鼓掌发，

这不都是我的受众吗？到底谁说我土？都脱口秀演员说的，说我有500多首歌，全是口水歌，说我口水特别多。不是，说我口水歌，那你是没婚礼吃过大席？你要是婚礼不听，你在网吧、台球厅、出租车、商场都能听到我的歌，我天天对你们吐口水，搁那儿，知道吗？还有我说我的歌不是我自己写的，我500多首歌不是自己写的，这纯造谣。我在这里必须郑重澄清一下啊，我至少写2首。我为什么写的少呢？因为我不会用 AI 写。对，因为现在 AI 写歌特别厉害。我以前呢从一些音乐人手里边去收歌，他们以前7-8天发我一首歌，现在呢一天发我7-8首歌。我就问他们是不是 AI 写的，他们说都不承认。那你就奇怪了，全行业没人用 AI， 但是 AI 就是发展特别快。就像我的歌一样，都说没听过，但是播放量就是巨高。AI 现在不光能写歌还能唱歌，你都代替歌手唱歌了，你都多危险啊！我教你们怎么识别 AI 唱歌还是人唱歌曲，非常简单，就唱得好听的那个就是 AI 唱的。你像那首歌大家今天都唱吧，就那首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这首歌就不是 AI 唱的。AI 呢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不统接地气。 AI 能服务工厂，它能服务了广场吗？服务广场不还得靠我们花手 DJ？ 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那把握多年以后还我姓白，白小白吹火热。但我现在有点小成绩了啊！3月份发了一首歌曲，叫做《人生路漫漫》，叫我漂泊的船能不能，这没听过拉倒吧啊！好，当时赶上了周杰伦老师也发专辑，但我成功拿下了 TOP 榜第一名。我为什么能拿第一名呢？你们也都知道，周杰伦现在的音乐啊，他得付费，他还挺贵。当然周董的歌曲付费，你们也就不要觉得我就便宜啊。我之所以能达到第一名呢，是因为我有7000万粉丝的支持。7000万粉丝，但我从来不搞饭圈那一套啊。我都告诉粉丝，我说千万别追我，千万别追我，在我的身上获得的能量 energy。 今天新学的单词，参加活动，我说你千万别来接机，最后来了7个人，他真听话，千万没来，7来了。你说7个人接机呀、啊，他就很尴尬，他看着不像粉丝接机，看着像朋友接风，就看着这个场面，我就想张罗吃一口饭，我真请吃饭。那别的粉丝都饭圈，我这粉丝圈我饭。说到这儿呢，大家也都发现我有多重的身份。我做网红的时候，大家说啊，唱二人转的；我做

音综的时候，大家说我网红，我说脱口秀，他们说我口水歌，好像我总跟大家对不起颗粒度。我想说，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你们也是一样。人生没有剧本，让你伪装，让你奉承的都滚，只有做自己，脑子才不会变蠢。这不是给你们上什么价值啊，这是我下一首口水歌的歌词。谢谢大家，我是白小白，谢谢。

北京时间的13: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莱萨莱萨。稍后的半点之后啊，我们还要有歌曲竞猜的板块，稍后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湾翻版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鲜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鲜江电信营业厅。
3: 精彩的莱萨，
4: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3: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6: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内容就叫范克斯。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是小洛。莱萨，莱萨呢，在每天的午间时分做您文娱的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种多样啊！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呢，半点之后一开篇，咱们要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也就是听音乐猜歌名啊，非常简单，猜猜这是谁唱的哪首歌。那知道答案的朋友一定注意，一定要先编辑您的姓名电话啊，编辑准备好，然后呢知道什么歌再编辑歌名和演唱者。这首歌非常简单，第一句就是答案，所以说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在下面输入文字的内容当中位置当中啊，填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我们这个是后期核销使用啊，我们是要发给

南门的人民剧场的啊，到时候您凭电话就可以兑换电影票了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两张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啊，是两张，只有一位能获得。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必须要包含四个信息：演唱者、歌名、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首歌非常简单，咱们来听听，等待着大家的消息，看谁是第一个参与的。

0: 答案非常简单，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非常多的朋友都答对了，但是第一位发送正确答案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的是微信名叫小雨的朋友啊，发来的信息是曹女士，手机尾号为9337，我已经给您发了回执，到时候凭这个回执当中的一些信息直接去到南门的新疆人民剧场去兑换电影票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精彩的综艺节目，比如说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那这个综艺节目啊，是由腾讯视频推出的脱口秀竞演节目啊，校友团成员陈鲁豫、大张伟、周深、张绍刚、鸟鸟，还有特邀脱口秀好友是闫妮、黄子、洪凡。节目是在2026年6月26号开始，那在腾讯视频播出的。那节目集结了54组热爱脱口秀的朋友们同台的比拼，并且首次引入竞演加合宿的双线叙事，演员们不仅在这里同台竞演，还一起啊合宿生活，并且在过程当中啊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帮助，相互治愈，完成自我和解和身份的认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音频就是来自于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当中的一部分内容。
1: 各位好，我是小七。

0: 太热情了，朋友们，我都有一种错觉，我感觉我现在流量直逼黄子弘凡呢。谢谢你们啊，跟各位分享点好消息啊，在我这个不善学习的家族里，我妹妹成为了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哇，一本 one book， 全家呵护，也告诉我要保护好这个妹妹。但朋友们真是报应啊，前一阵发现找了个中专男朋友，
1: 他自个儿还看不上自个儿。
0: 谢谢你们，但我真不想让我妹妹找一个中专，你们能理解吧？但我不是歧视中专啊，我是了解。而且见了他们更害怕了，他俩看着太不对劲了，那男的吧太帅了。朋友们，我很爱我妹妹啊，我不能评价她的长相。哇，我妹妹这个人就是长得像我，而这个男的是个中专帅哥，你知道？朋友们，我不歧视中专，我也不歧视帅哥，但我歧视中专帅哥，因为看到太多了。我印象最深就我同学小李，他当在学校，每天都在跟人一见钟情，给丘比特累坏了。那丘比特带个诸葛连弩，给不认识的人写情书，让我去送。我中专没毕业就干上物流了，我就偷看他的情书，你打开真的是鲁莽，第一句就是你好我爱你，第二句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词汇量匮乏的我都能翻译成英文。Hello I love you what's your name。 那个操场指了一个人，我送完回来，他在那，哥们儿送错了，但这也行，中专精神，题答错了就改题干。而且我妹妹选了一个最差的让我见她男朋友的方式，带男朋友来看我演出，不告诉我，也不告诉她男朋友我是她哥，我吓坏了。你说小剧场演到一半，我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在那边笑，哈哈，边盘我妹妹大腿。我都要骂人了，朋友们，我没等骂呢，放我妹妹在那弹回来了。No！ 你知道我妹妹在我心里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天使呢，你懂？看到她俩在这腿鬓厮磨的时候，感觉小天使在抽旱烟，那种哥哥。我那天太后悔，为什么讲那么多中专骄傲的段子。我妹妹见我第一句话就，哥我男朋友也是中专。那种感觉就是看我会找吧，我的意中人跟你意中人。感觉她男朋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的虚伪。我天天说什么中专好，中专好，可能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好中专，我跟他们不一样。又发现我居然对中专有刻板印象呢，我发现这哥们儿的工作就是在理发店里洗头，在台球厅里摆球。我没忍住，我说找这么标准的中专吗？我妹妹很生气，中间把我叫出来问我说，为什么一直要问人家家庭条件怎么样，做什么工作，你为什么从来不问他对我好不好，我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我说哦，我说那他对你好吗？他说一般。

0: 我说你要干啥呀？想跟我讲漫才？
1: 跟我俩漫才乐。
0: 他说哥，我知道他有很多缺点，但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缺点，才叫真正喜欢这个人。什么叫喜欢一个人的缺点？那这个人得有优点吧？你干喜欢缺点？
2: 帅
0: 帅。行，你们跟他过去吧。

0: 帅是一种武器，他能刺向你，你知道吗？好吧，他帅，但在我这儿，我觉得他没有优点。我觉得我妹妹一时屁，因为人是可以喜欢臭豆腐，对吧？闻着臭，吃着香，但闻着臭，吃着臭。但我妹妹其实有点生气，说你这个哥爹味儿这么重呢，能不能把架子放下？真的，我试着把哥哥的架子放下，但是没想到呢，跟这哥们聊得挺投缘的，不聊起中专来没完了，一见如故的呢。我发现他有优点，真的有优点，不只是帅。就中间我们在等第二场演出，然后观众马上进场了，空调坏了，所有人特别着急。只有他站在凳子上拿钥匙把空调修好了。我当时看见他，我还得是中专呢。跟这哥们聊得挺投缘的，不聊起中专来没完了，一见如故的呢。我发现他有优点，真的有优点，不只是帅。就中间我们在等第二场演出，然后观众马上进场了，空调坏了，所有人特别着急。只有他站在凳子上拿钥匙把空调修好了。我当时看见他，我还得是中专呢。我妹妹跟他在一起，起码冬暖夏凉吗？同意了，可能用不着我同意。其实我就他俩走的时候给我妹妹发微信，我说觉得你俩挺好的，但我觉得你千万不要陷得太深，受到伤害巴拉巴拉。我说一大堆，我妹妹一句话给我整懵了。他说哥，我就看他帅，跟他玩玩。我说啊，我说那我还能见到他吗？一见如故的。他后来知道我妹妹就故意气我，其实我仔细反思了一下，我真的没什么资格说人家，因为我女朋友也是一本。啊，是，这可能是报应吧。挺可笑的是吧？其实，我没有一个妹妹，但我女朋友有一个哥。
1: 他就是那个哥哥眼中的那个中专。
0: 我帅，谢谢。我不记得那个中专生长什么样子了，但我记得他的名字。我是小齐，谢谢各位，拜拜。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3:55，以上就是本期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有需要帮助的这个车辆方面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这会儿就可以准备打电话了。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热线不太好打，或者说是打不进，或者占线，你也可以通过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骆说车的抖音号，抖音当中搜索小骆说车4个字，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那只有这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打电话，一种抖音发私信，好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还有我的搭档昭君和易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的板块。
4: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8: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江女士买了一台新车，在首保之后发现了相关的问题存在，第一时间问到 4S 店，4S 店的回应方式让她非常不满意。什么情况？听听江女士的问题描述。
12: 2016年的3月21号买了一辆那个荣放的26款新版的车，然后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它是经过了5月份一次的一个保养，然后8000公里一次保养。他都没有发现，就是那个 ABS 泵的那个管子有一个管，有两根管子渗油特别严重。然后9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但是现在人家就是只是把这个油清理了。他说等我们跑到跟上次差不多这样的情况，然后他们再去找这个厂家去说到底是换 ABS 泵还是换管道。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处理方式就特别的匪夷所思，而且人家说但凡是后期如果说要涉及到换的话， 它也是从今年三月份买车那个时间开始算质保。
8: 问题上线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4S 店这种处理方式，我从我个人的层面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渗油的情况，对吧？但是结论是让车主感觉并不满意，并不舒服。他说并不是旧车啊，我这是新车呀，而且呢我九月份才在8000公里的时候保养完，结果呢现在就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们保养没有发现吗？车主一方面认为 4S 店可能在保养的时候有些马虎，另外一方面针对于新车出现ABS 管路渗油的情况，他可能有点接受不了。需要做的是什么？现在既然是新车，你解决人家车主的疑虑嘛，该解释的解释清楚，哪怕你现在擦掉，你说我要是出于什么原因擦，现在需要再做一个测试，测试完之后根据相关的方式，我们再向厂家申请索赔，或者说再怎么怎么样，就是解释的工作非常简单。但是呢一汽丰田大家常听节目的朋友都了解嘛，就是售后效率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心里都有数嘛。问题上线的时间是9月20号第一天转交了一汽丰田的陈先生，媒体没有接到电话，第二天又转交一汽丰田的2244号，媒体仍然没有接到电话。纵使我每一次都给一汽丰田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问题落地，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给媒体回复一声，如果你们有要求不能给媒体回复，你们就把消费者摆平了，我们给他打回访电话的时候解决了也可以啊。但一汽丰田，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对于一汽丰田品牌来说非常难，因为打客服这件事情几乎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就这么一个问题需要跟客户打一个电话解释一下都需要这么多天，没反应。我们回访江女士，您作为车主线下给您解释清楚了吗？
13: 就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说何时，两天吧还是几天给回复，说让我等，
8: 继续等啊。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一汽丰田客服，你好。
14: 你好，你好，这是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
8: 嗯，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是工号还是实名制啊，还是姓氏啊？
14: 我的工号是2992。
8: 刚才这个问题您是全程在线还是一半上来的？我再跟您复述一遍，有没有这个必要啊？
14: 之前我没有听得清清。
8: 嗯，好，没问题，这是我该做的嘛，咱们把这问题捋清楚嘛，这是您的工作也是我的工作。江女士2026年3月2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国奥 4S 店购买了一台荣放的车辆，车辆在9月份在8000公里的时候进 4S 店进行了首保，4S 店没有反馈这辆车有任何的问题，紧接着车主在同月发现了 ABS 泵有两根管子渗油严重，这是车主的原话。车主发现之后就立刻联系 4S 店， 4S 店给他的解决方式是我给你擦掉，如果说下次再出现我再看怎么来处理。车主的原话是匪夷所思，第一，车主认为刚从 4S 店保养完没多久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车主匪夷所思。第二个匪夷所思，你擦掉然后呢让我再跑，后续再决定怎么办，这件事情车主仍然觉得匪夷所思。车主说我的车辆没有任何的激烈驾驶，都在市区通勤。车主的观点是 4S 店保养是不是太马虎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擦拭重新来测试是不是的确有渗油的情况，你们的技术手段我个人是理解的，但是你们需要线下给车主沟通好，而不是所有的问题一汽丰田的上线我们跟客服转交没反应，转交两次没反应，转交三次没反应，不应该这样啊！现在目前像咱们这么一个效率的品牌可能就只剩咱们一汽丰田了，好不好？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我们的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吗？
14: 好的，先生，感谢。
8: 好了，这个话咱们就不说了，不浪费您的时间，也不浪费我的时间。媒体关注相关的问题，向媒体表达感谢最多的是一汽丰田，但是效率最低的一汽丰田，你猜猜又是谁呢？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给车主打一个电话，女士你好，这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把它擦掉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要重新计算一下它到底渗油是什么原因开始的，因为我们当时保养的时候也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比如说您在一个月之后我们上门或者您来一趟，我们看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给您更换，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非常的不难说吧，那就是一汽丰田能够把这样的问题仍然开始，就是吧，我期待着你们处理的快，我期待着每一次对于你们的认识都是重新认识，但是各位你猜这个问题需要多久？老听众非常熟悉了吧，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下面一件事，同样是丰田，广汽丰田阿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的购车经历，购买了保养产品后续用不了。
15: 2023年11月在喀什广汽丰田买了一辆雷凌混动，然后交了5000块钱，然后买了双保18伺的那个保养套餐，然后2019年2月份开始人家说那个 4S店倒闭了，换了个老板，然后保养的话要交人工费150块钱，然后我第一次是我们已经买了那保养套餐的话，这个钱不应该跟我们要。
8: 这个问题我们接触了非常多，各品牌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涉及到广汽丰田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确还是第一次遇到。那既然遇到了，我们先转交看他们怎么说。昨天节目上线，昨天节目就接到广汽丰田方面的回应， 4S 线的速度很快啊，听听 4S 线方面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16: 投诉关于双保的一个解释，原广汇当时不是售卖给客户一批双保的一个套餐，就是6年18次，这一批的款项是由广汇他们分公司去全部收取的，然后我们重新申请广分的授权，然后呢我们跟广汇没有任何的债务债权的关系，然后目前是这么情况，我们就是针对于因为是这些双保无忧的客户啊，就是在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投诉了很多起，然后根据我们双方的沟通之后，我们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我们针对于双保无忧的客户，我们现在是收取200块钱的工时费来进行一个维保，实际上我们的成本，我们的机油、机滤、垫片加人工的成本在255块钱，相当于我现在承接这一块的双保无忧的业务，实际上我一单也是亏损55块钱的，所以说并不能给他免费去做，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本来就是两个主体嘛，是完全没有债务关系，我们不能替上一家公司去承担他的债务关系。
8: 嗯，那这个问题 4S 店回复的非常清楚，昨天这位车主上线的时候，我就已经跟车主说了。

0: 起诉原来跟您签双保无忧合同的这家公司。
1: 好的，
0: 我们也尽力了。那以后涉及到广汽丰田的，我们也就不再受理了，因为可能厂家也是让另外一家 4S 店来承接而已，好不好？
1: 好的。
0: 哎，那我们先听到这儿啊。虽然说最后没能帮到您，但是呢 ，4S 店回复的非常清楚的是，六年十八次是和广汇相关的公司来签署的相关的双保无忧合同，我们是在他们退网之后重新申请了相关的授权，授权拿到之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这家店是出于社会责任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每一单的成本，每一次保养的成本是255元，车主承担一个手工费，再的我们一单亏损55元来处理这个事。那常干这些车辆维修啊这样的朋友应该也大概了解到他们说的不为过啊，不为过。那现在的方式两种，广汽丰田车主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要么是可能只能找当时签署合同的一些门店，广汽丰田品牌啊，签双保无忧的，找原来的门店，要么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帮你问一下哪家店承接，承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您这家店应该是在南疆。那如果说是乌鲁木齐的车主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门店来承接这样一件事，好不好？那就这个问题暂时先到这。下面一个问题啊，时间过去非常久了，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一个问题，王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有一台吉利 icon 的巧克力遇到了问题。
2: 就是我23年九月份的时候，就是内蒙古这边吉利博瑞之星买了一 icon 巧克力，5个月的时候吧，不到1万公里的时候，这个车就出现异响，一个是主驾的玻璃，一个是我方向盘现在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副驾有问题，他们一直不修，一直到今年，拖到今年我开2年的时候我去找他，后来一直到今年7月10号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的车发动机一直有问题，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车点着，那个发动机就跟拖拉机一样。是这一批车出来的厂里面有问题，这个车全部要换链条，换完之后这个车不对劲了，发动机也故障灯亮了，链条顿时也有问题，而且我的车踩油门都不着落，喊他那个吉利巧克力那个屏他也不理我，而且那个导航乱跑，方向盘的手把的按键，就车的切换键什么接电话那个按起来压根就不灵，感应车门也不管用。
0: 车主描述这台车有多处的问题，但是所有问题上线我们第一时间都要转交品牌，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听车主单方面之词。问题在8月份转交到吉利品牌之后，线下呢不论是 4S 店跟我们的同事对接，还是吉利厂家跟我对接，都表达了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但很多人就诧异了，说那你这个问题关注了一个多月是什么情况。大概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之前本来是正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王女士的车辆又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需要维修，结果呢维修完毕之后，我们当时达成的一致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车辆不论是去 4S 店去外边维修完毕之后，把您车辆原来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让 4S 店全部的仔细试试完， 4S 店确定没有问题之后，王女士您开车，如果说您仍然发现有问题，那到时候跟 4S 店的观点不一致，您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技师帮您来免费试一下车，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说的确我们技师作为三方判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再把这个观点带给 4S 店，共同为了解决您车辆的问题嘛。但如果是我们技师也判断完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您作为车主仍然认为存在，那下面一步可能就需要请您去走鉴定或者是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儿。事情到现在为止好像又有一些新的推进的内容，我们先有请当事人。
3: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0: 王女士，现在您的车辆目前进展到了哪一步？
2: 就是我这个车嘛，现在目前已经进行3次、4次维修了，就从发现异响开始。
0: 您现在直接告诉我，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千万不要答非所问，否则也浪费您的时间，也耽误我们后面的听众的时间。现在目前您车辆出现的问题仍然有哪一些，或者说你的维修进展到了哪一步，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2: 好的，昨天他让我去开车了，上次我们协商之后他去维修了，昨天吧天天他让我去开车了，我让我老公去开的时候，那个车上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把我的车里面给我造成了划痕。
0: 稍等，
2: 然后他
0: 稍等，车的问题没有解决，您说的是哪些问题？
2: 就比如说车门感应不灵，还有车其他的问题，就是之前的那些问题。
0: 您不要说其他的，现在咱们一个一个捋。我今天我花多的时间，我把您的问题也捋清楚。我也请了 4S 店，现在同步在线，咱们一个一个对，好不好？咱们一个一个对。前天让您去开。

0: 车，车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车门感应不灵，对吧？
1: 对。
0: 第二，
1: 还有按键也不灵。
0: 哪个按键不灵？
1: 车方向盘的按键也没有维修。
0: 方向盘哪一个按键？是方向盘所有的按键吗？
1: 就是切换那个歌的，还有接听电话的。
0: 切换音乐和电话接听不灵，对吧？
1: 对，其他的车没有开出去，没有上路，因为没有上路的原因就是没有跑，也没有发现。
0: 好，第三个。
1: 还有就是，我现在就把车没有开出去，我本来想开出去去试，但是我把车没有开出去。
0: 那就等于是说，目前已经发现的问题有车门感应不灵、方向盘的按键包含切换音乐和电话接听的不灵，其他的一些内容车辆还目前没有开走，没有办法试乘，是这个意思不？
1: 是的，还有我之前出的事故，他给我把车轮胎跟保险公司收了钱，但是他把我的那个车轮毂都没有修复。
0: 稍等。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受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处理您问题的过程当中，的确发生了一个事故，您选择是在 4S 店维修是吧？
1: 是的，因为我一直在他那边定损。
0: 好，您在 4S 店维修，他们哪一个地方由于这次事故没有给您处理利索？您告诉我。
1: 车轮毂，因为车轮毂死的比较严重，他也没有给我去维修。
0: 车轮毂是这次事故所导致的保险责任是吗？
1: 是的，他没有给我维修。
0: 没有维修，保险公司针对于这块定损了没有？
1: 定损了，他明天当天拍照都给保险公司联系了，我当场在。
0: 啊，保险公司定损掉了多少钱？
1: 这个目前他没有告知我。
0: 保险公司定损的是，保险公司定损的是修复，是不是？
1: 对，是修复。
0: 就是他们现在您认为没有给您修复，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您刚才还说了一点，就是他们在维修您车辆的过程当中，给您的车辆又造成了其他的瑕疵，是什哪个位置？
1: 我因为我没有去，是我老公看，他就说是车的副驾里面，副驾的里面把那个皮子那边给我刮了两道。
0: 皮子的哪个位置？是坐的还是侧面？
1: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位置，反正是里面他们 4S 店人知道，他去修复了，没有修复好，他给我说订东西订来给我换。
0: 挂了两个多长的位置？
1: 就拿放什么重东西给我刺了两个印子。
0: 是印子还是划痕？
1: 我也不知道那叫印子还是划痕，反正他就说给我上面说刺了两道印子，就是人家这样打的字儿。
0: 啊，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没有目前您认为没有解决的问题？
1: 我现在没有发现，因为车我没有上路，没有开出来上路。
0: 我明白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论是之前的事故还是到这次的维修，四 S 店等于现在还没有办法给您利索的交车，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好，这个时刻我们同时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吉利方面的马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马经理你好，打扰您，我想请问一下，刚才王女士的这台车的相关问题，你也全程在线听，王女士讲的和实际的情况有出入的地方，您现在来跟我补充。
2: 首先客户反馈说是这个换完正时灯条以后有这个故障灯，这个当时是确实存在的，然后这是厂家的这个索赔，走的是厂家的索赔。然后当时咱们不是把正时灯条和微微气轮就给它更换了嘛。然后换完以后客户说油耗高，然后加油门无力。然后不是中间邀请到我们，不是中间有一次在河滩上六点多试车嘛。然后我们试完以后客户说哎他过两天过来修，然后在这过程中不是车发生事故了嘛。然后呢他这个事故保险公司搞完以后，我们配件都已经到货，包括他约的时间，然后前两天过来修，送来修车。然后我们就联系我们厂家的这个技师池啊，我们一块就是把这个车再去试一下，然后就首先针对第一个客户反馈说是这个油耗过高，我们采取的是就是加油跳圈测试。当时是加了296，他把它油箱加满了，他加了95号其实加满以后我们跑了70公里，69.7公里，对，跑了69.7公里。然后我们又补了油，就加满油以后跑69.7公里以后，我们又去加油，加满一下油用了是加了4.19升。然后合下来的话一公里应该合到5.2，对，5.2。然后这个油耗属于咱们这个它这个车型的正常油耗，这是正常区间。所以说就是他说反馈说油耗过高，这个可能确实存在这个差异吧，可能这个驾驶习惯问题啊。
0: 油耗过高的问题你应该已经说清楚了刚才。
2: 然后他说这个加油门无力，我们也有去采取这个动态加速测试。
0: 加油无力，动态测试没说。
2: 应该是我们技术总监和我一块去的，就是从60码到 动态测试到140，换挡这个逻辑比较清晰，在2500转到3000转就是可以正常换挡。
0: 嗯，
2: 所以他说的这个加油车没有力气，
0: 嗯，
2: 这车目前也是正常的。
0: 嗯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客户反馈说是这个语音唤醒键，
0: 嗯，
2: 还有这个切割的这个按键，还有这个你好奇六车机啊，
0: 嗯，
2: 有问题不灵敏。
0: 嗯，
2: 我们也去反复的测试，在试车过程中就是频繁的去喊啊，
0: 嗯，
2: 你好吉利也好，或者说按语音唤醒键，
0: 嗯，
2: 去唤醒这个车机，
0: 嗯，
2: 都是 OK 的。就是我们有多次去测试的，
0: 嗯，
2: 就是在试车的这70公里过程中，
0: 嗯，
2: 我们有多次去测试这个动作，
0: 嗯，
2: 然后也有录好的，有视频，
0: 嗯，
2: 都是 OK 的。然后客户反馈说是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语音切换键，就是更换音量那个，
0: 嗯，
2: 多媒体键那个不灵敏，然后我们去试了，就是一切都 OK， 应该是他爱人来的。
0: 嗯，
2: 我们也给他去解释了，可能有时候他不是他一般都不用车机听歌。
0: 嗯，
2: 他连的是这个蓝牙。
0: 嗯，
2: 蓝牙听的话，有可能会存在啥？他的手机网络差的情况下，或者他这个歌没有缓存，可能会导致网络这个有波动。
0: 嗯，
2: 比如说切完歌以后，这个网络不好，他都导致他切了下一首歌。
0: 嗯，
2: 可能会这样，这个网络波动存在。
0: 嗯。嗯嗯，
2: 然后客户还反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我们维修事故过程中是钢圈没有给他修，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 4S 店的就服务站呢，没有修钢圈这个权限。
0: 嗯，
2: 我们一般都只是做更换，然后他这个车目前的为止还没有订单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车衣。
0: 嗯，
2: 然后车衣是车主这边和这个保险公司价格有争议啊。
0: 嗯，
2: 导致保险公司就没有定损结束，然后他定损没有结束，就导致他这个钢圈在修，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修理厂去修。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边车其实已经修好，就是钢圈一直没有，不知道是哪家的。
0: 那就等于是说这辆车由于这次事故导致的，到目前为止保险公司还没有定损完毕，所以说没有办法往后推进，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2: 哎，对，因为他这个车衣价格有争议
0: 啊。那我明白了。这个您知不知道是哪家保险公司负责理赔啊？
2: 这个。对，我得去核实一下。我没
0: 看过。那就这样吧，我问一下这位女士，咱们这个问题打包来处理。这位女士，我想请问一下，当时您发生中间那起交通事故啊，是责任是怎么划分的？
1: 对方全责。
0: 对方全责，对方车号知道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0: 对方是哪家保险公司知道不知道？
1: 平安保险好像。
0: 对方是平安，车号你现在能不能找到？我可以给您给上1分钟的时间。
1: 啊，首先我可以注明一下，
2: 好，主持人，
1: 车的保险公司已经联系过我了，在2天前已经处理完，2天前还3天前已经处理完这个任何的这个补偿费用了，而且我的车衣也钱打过来了，是他们 4S 店那边自己不行为例。
0: 那就等于是说保险层面现在该赔的全部已经赔完了是吧？
1: 对，保险公司人家商户经理已经联系我了，早都处理完了。
0: 那马经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您说。
3: 他是接车的那天呢，是应该是前天吧。
0: 嗯。
3: 当时这个刚开始存在有争议啊。
0: 嗯。
3: 然后保险公司发的这个专修嘛，就是光圈修专修。
0: 嗯。
3: 然后他因为这个有争议以后呢，导致他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下一步流程没办法进行，所以说这个专修的人一直这个接不了单子。
0: 嗯。
3: 所以说也没有跟我们联系，但是我们当时修车是正常推进的。
0: 那咱们结论就是这样吧。车主目前发现的刚才所说的几个点我已经罗列出来了，第一是车门感应不灵，第二是方向盘按键切换音乐和电话接听键不灵，然后呢其他的目前还没有试车。按照车主的描述，现在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保险理赔他们的一个责任，现在目前应该是 4S 店维修层面，咱们针对于这起事故也好，还是车主之前所反映的车辆的一些问题也好，咱们多久能够彻底给他处理完，在保险公司理赔完毕的情况之下？
3: 目前他的这个车呢，就是一切都已经修完了，就除了他一个，因为我们这个维修过程中可能会有就是保护不当也好，或者他那个副驾驶不是说有一个就副驾驶的门饰板有一道这个轻轻的这个划痕，应该不是划痕，它是那种折的印子，那种皮子的嘛。
0: 嗯，
3: 它可能保护不当，它有这个折痕，然后我们给客户告诉就是，哎，我们给他免费更换一个。
0: 嗯嗯，
3: 这个应该有一个不到一寸的样子，两道不到一寸的样子。
0: 两道不到一寸。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他的您认为都解决了是不是？
3: 对，钢圈当时应该修好了，就他那接车的那天已经修好了。
0: 那现在您刚才所说的副驾驶门饰板的这个更换，您说免费更换，大概多久能够更换完？
3: 这个到货的话估计得个7到15天左右，因为这个新加固整个没做。
0: 7到15天，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所有的车辆的问题你已经彻底维修完毕了对吧？
3: 哎，是的，是的，
0: 已经去了。
3: 包括他这个
0: 啊，
3: 包括他这个就是他说他的这个主驾驶无钥匙感应
0: 啊
3: 不灵敏
0: 啊，
3: 我们也去做了测试。
0: 嗯，
3: 然后现在一切都已经搞定了。
0: 好，这位女士，现在就涉及到我之前所了解到的和我节目当中预计的，我现在你需要找我们节目组技师，请他帮你来看一下车，把你的顾虑所有的内容全部告诉他，让他一个一个把您仍然所出现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来测试，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找 4S 店。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我们俩现在还有一个扯皮，就是我要求他赔偿我，因为他这个车拖了一年，导致我打车费乱七八糟赔损失太多了。
0: 所以说你要想要多少钱？
1: 他说的只给我赔500块钱，说给我加了几百块钱的油钱。那我请问你，我每次去开灯开加的油，你用完了，你算过这个账了没有？
0: 你现在所有的由于车辆比按照您的理解，由于车辆的产品问题所导致的相关必要的打车费、加油费，所有的发票您都有还是没有？
1: 有些有些没有，因为有些是我发之前没有不顾虑过，因为我没有考虑过这个赔付的。
0: 您直接告诉我有或者是没有就可以了嘛。现在是这样，我先解决您车辆的问题，如果说涉及到由于这些问题所导致的赔偿，可能媒体没有办法帮您要债，您仔细盘算一下大概有多久跟 4S 店谈，谈不成留存好证据直接起诉 4S 店。我先解决您车辆的问题，因为您的车辆是在汽车三包之内享受相关的汽车三包的一些权益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节目组技师的电话，我节目组
1: 赔偿的意思是因为他们车个人质量的问题。
0: 您如果说实在听不进去我讲话的话，我就让您彻底讲完。现在我刚才应该说的比较清楚的是，我先解决您车辆本身的问题，赔偿的问题咱们您可以同步进行，但是我不能帮您要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了。
0: 现在您是不是仍然认为这辆车有问题？
1: 是的，
0: 我们的同事是不是之前给您给过我们节目组技师的联系电话？
1: 啊，给过。
0: 方便的时候联系他，他试完车会主动跟我们联系，仍然有问题的地方我们会找 4S 店。如果说我们技师也认为可能并不是如 4S 店所说的质量问题，我们节目是站在三方的角度，你们谁的立场都不站。我们试完有问题会找 4S 店，试完没有问题，车的问题我解决了。赔偿的事情您跟 4S 店沟通， 4S 店也侧面的了解一下，由于这次相关的问题所导致的一些直接损失，看你们店方怎么沟通，这是你们内部沟通的事情，我先解决你车辆的问题，好不好？
1: 好的。
0: 联系我们技师，他试完车自动主动会找我们，在您没有找他，他没有跟我们回复之前，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放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抓紧时间去提车，这个问题我们先到这。车主认为出现的这么多的问题，在 4S 店看来好像不论是之前还是现在都并没有车主所说的这么夸张，他们认为我们解决了自己该解决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就是比较绕啊。那现在到了这一步，我们三方团队试车，看到底是车主感受问题还是 4S 店维修的问题，咱们先过半点，马上继续回到节目里。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经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 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十一小长假也不远了，我们要带大家出去玩啊！这趟行程安排的非常的棒，不论是吃住景色啊，具体的内容有请我的同事围城为大家详细介绍。围城你好，请讲。
1: 好的吧，好的，小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929十一期间的啊，天山，从天山之北啊，一路到塔莫之南。到台特马湖的穿越金秋的乌若高速公路大环线，跟大家介绍的同时，大家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同时啊，我们做了一条30秒的全景的线路总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去哪玩，到哪玩，走什么线路，看怎么样的风景，你心里面大家得有数啊。所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各位啊，自动获取。我们一路上从10月1号、2号、3号、4号、5号，那么每一天的行程的风景以及啊线路，这条视频呀、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行程的图文说明，也会啊根据大家回复的自驾和自驾游触发这个关键词，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那么我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吧。10月1号出发，途经天山胜利隧道，抵达玉里县塔塔秘境啊，34团入住。第二天从34团到葫芦岛，再到若羌县。10月3号呢，从若羌县到台特马湖，再到库尔勒市。10月4号呢，从库尔勒市出发，环博湖自驾，大河口、白鹿洲、海心山，回到河措县。那大家可以用心的发现，我们这次所有的行程的安排，你像葫芦岛、塔塔秘境、环博湖，包括台特马湖啊，都是特别深入的，不赶路的去玩。塔塔秘境葫芦岛我们整个安排了半天的时间，够大家充分的在里面游玩和玩耍。台特马湖我们是一去一回两遍打卡，分别去不同的景点和不同的打卡地。那至于博森湖啊，这几个景点我们是一整天的环湖游。大家其实最在意自驾游过程当中的这种体验感和这种啊，就是每天开车不要太多。这趟行程除了第一天和返回的行程稍微路线有点多以外，每一天安排的这个里程数啊都特别的适合，能够让大家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适啊，玩得好，住得好，当然也吃得好。说得再好也不如大家这个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看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当中的景色到底美不美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各位自动获取我们做了一条30秒的全景的视频总览。小洛，
0: 好的，围城，11929，我们的同事围城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可选的方式很多啊，可以自驾，还有其他的出行方式，而且不论是吃住都是非常不错的，景色也是非常美丽的。如果说您不知道十一跟家人去哪玩，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几个字，扫码进群，我们的围城会在群里来服务大家。来吧，爱车有话说下半部分咱们继续。
2: 用心倾听，
3: 但是就是到现在已经到10天了，也没有公司请人发货，也没有说什么原因，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2: 用心沟通，
4: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5: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2: 用心行动，
6: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5: 谢谢你们929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2: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请场外的同事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大家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和0991-256-5929。这两部电话空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和0991-256-5929。来吧，问题回复的环节，我们要关注到这样一件事情。程先生买了一台华劲 S， 这台车是5月份才上市的，8月12号买的，上市3个月的新车，车主买了，哎，这感觉不错，结果买车1个月又发布了新款，新款的按照车主的描述，芯片整个都迭代升级了，人机交互系统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新旧车就差了3000块钱，他们这样做有点背刺老车主的意思。他说有没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通过升级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老车主心里舒服一点，否则你4个月上一款新车，你让我们购买你车的车主怎么想啊？听听程先生的问题描述。
7: 8月12日在哈密买的华金 S， 然后9月12日他突然发布新款了。这款车是5月份上市的，老车主的芯片，然后就已经更改成更高级别的了。因为它是华为车机嘛，小一小一更智能了。现在老车主是没有办法通过 OTA 升级的，它因为是硬件的代差，就是差了一代。新车比老车，他们官方上是贵3000块钱，我们老车主的诉求是能不能，我们愿意交这3000块钱给我们升级新的芯片。
0: 问题上线啊，车主的痛苦和气氛我能理解。如果说你一两年升级一款，这个事情也便罢了，你4个月升级，你把我们老车主当什么呀？当然很多人说买定不是离手吗？但是呢，按照车主以及他们群内的一些已购车主反馈，好像在这个事情之上，五菱方面、华境方面处理的并不漂亮。我们也是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昨天转交到了五菱客服的1005号客服代表。很遗憾，媒体没有接到五菱方面对于此事的任何回应。啊，现在五菱这两年，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售后服务体系跟前些年我们节目当中天差地别。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车主程先生，您有接到电话吗？帮我联系一下程先生，您不要挂电话。我们这个时刻同事正在连线程先生，因为我们之前采了一些录音，现在录音播放出了一些小状况，我们联系车主上线啊，不要挂电话。
2: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
0: 的同事此刻正在连线车主程先生啊，看看昨天介入之后有没有得到一个。那同事此刻正在连线车主程先生啊，看看昨天介入之后有没有得到一个反馈。其实，从销售的逻辑上来讲，很多人说买定离手。你买了之后，那是后来你别管它，就包括买房一样，你买了之后你别管它涨跌，你当时买了，当时享受，是不是？这是当时的事情。但是作为车主而言，我这车才4个月你就上了新款，你让我们老车主怎么想？而且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车主心里有一些不平衡，我觉得在所难免。但是能让车主气愤的是，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就是五菱方面的回应，就是我们两款车型是同时在售的啊，现在不论是他的老款还是现在鸿蒙智行的款都是在售的，结果呢就有人进去点进去老款，发现根本就定不了啊，就是类似这样一种方式。我的角度是，我不管批次你们因为这个问题造成了多少车主的不满，针对这一位车主，你们有没有其他的优化方案，哪怕让车主心里舒服一点嘛。作为车主有接到电话吗？你好，这位先生，程先生。
7: 你好，听着呢。
0: 啊，昨天有人给您回电话吗？
7: 有。
0: 谁回的？
7: 然后 4S 店。
0: 4S 店回复怎么说？
7: 回复就是他们的官方说法，然后新款与老款并行销售吧，他们不承认，他们就是这个芯片没有了，然后就是，但是现在老款是订不上的。
0: 嗯。那就
7: 跟他们不承认。
0: 嗯。好，我明白了，那就是就告诉你，你大概他们给您回复的意思是你买了，买定离手了，所以说我们也不，你是之前你别管之后的事儿，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你对于四个月就出现新款这个事情，你就非常的无语。然后呢，他们告诉你，你老款和新款是并行销售的，但是老款现在根本是订不到的，就是告诉你缺芯片，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7: 对对对，他们就是明明已经换代了，但是他们不承认
0: 啊，
7: 他们说还在销售。
0: 嗯，我想问一下，您在购买这台车之前，您开的是什么车？
7: 我们都是老百姓吧，一般买五菱的也不是特别有钱的，好不容易攒20万块钱，
0: 嗯，
7: 买了这个车，买的我以前开的第三的，就也开了10来年了，
0: 嗯，
7: 就是满心欢喜的，然后换一辆好车，
0: 嗯，
7: 咱认为华境是好车，
0: 嗯，
7: 但是也是老百姓嘛，
0: 嗯。
7: 没想到换了20天，我是12号提的车，
0: 嗯，
7: 9月10号就开始发新款，
0: 嗯嗯嗯，好，我大概明白了，谁都是老百姓，您也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在这个事情之上，您作为车主本人并没有错，你只是希望他们五菱方面不要这么冷冰冰的，就感觉老车主你买了那就是你买了的事情，我不考虑你以后买不买，那我再问。

0: 去。按照这种方式和他们处理的这样一种这个角度，你以后选车会考虑他们品牌吗？
1: 不会的。
0: 啊，我觉得你变相的有一种沟通的方式和车主沟通一下，因为现在你们是这有些品牌啊是快餐式的产车啊，就是感觉比手机更新速度还要快。你现在告诉老车主，为了让老车主手里心理平衡，我新老车新老款我是并卖的，但是老款现在根本就订不到，那实际上还是等于是从某些方面背刺了老车主。哪怕这样，按照你们的战略布局都没有问题，变相跟车主沟通一下，哪怕是让他心理平衡一点，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嘛。不给媒体回应，线下就说啊，我们是并行销售，这就是五菱啊，原来的五菱。你好，五菱汽车，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啊，我的工号是1030。
0: 1030，昨天转了1005。啊，我还是期待着你们把针对个例的问题，至少让消费者心里舒服一点，因为你们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网络上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我这一个，省级媒体，这是吧，又没有网络上的这些流量大，但是呢，我看看你们到底针对这个事情，就任由这个事情，你们买定，那是你们自己活该，还是变相的能有一些关怀，让车主心里舒服一点？我期待得到你们的回应。你们把给客户回应的话，如果说还坚持是这样，给我们也回复一声，好不好？
2: 好
0: 了，
2: 这边让您说一下需求回复的一个时间，我这边正好。
0: 需求回复的时间，我们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投诉周期，你最好是今天之内回复。如果说今天之内回复不了，明天中午1点之前回复，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谢谢你。场外向这位客服提交媒体的联系方式和车主的联系方式，我先转交他们，大概率这个事情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这位车主，
1: 明白。
0: 我先转交他们吧，我先转交他们吧。至少我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了，大家来分析和判断一下嘛，是不是？
1: 好，
0: 啊，好嘞，
1: 谢谢。
0: 哎，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也想听听您的观点。下一件事，一位车主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涉及到车辆的维修方式，据车主描述，我被这个品牌被保险公司牵着鼻子走。什么情况呢？听听张先生的问题描述。
3: 我的车是这么回事，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全责，我现在要求是修车，完后叶子吧属于 C 柱下边，我要做数据复原，那个银保公司不同意我做数据复原，完导致就他要切割我的车身嘛，破坏我的车架主体，完是一直不予处理。
0: 针对这个问题上线，很多人说可能对于一个词不太了解，叫数据复原。另外各位还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切割车身。大概情况是，车主9月16号中午12点在一个转盘与一台环卫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环卫车是全责，车主的车呢又涉及到对方保险公司理赔修车，对方是人保，车主的后翼子板就是 C 柱下端，车主要求是做这样一个数据复原，但是人保不同意他做数据复原，要切割他的车身，破坏他的车架主体，现在就等于推到现在一直没处理。很多人说数据复原是什么意思，它核心逻辑是什么呢？不破坏原厂的车身结构，也不切割，也不更换任何的车身铁皮，利用专业的设备把变形的铁皮骨架拉回到原厂出厂的数据，修复后保持原车的车身完整性，这样是一个叫这个数据复原。那切割很好理解，那很多人说保险公司为什么不数据复原呢？我昨天问到了一个关键点，数据复原和切割车身的话，差价差了4000块钱。很多人认为切割更换更贵吧，但实际来讲，是恰恰相反的。数据复原呢，远比切割维修费要贵。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核心的点是人工工时的差价。那车辆出现了交通事故之后，具体怎么修，到底是听保险公司的，还是听我作为车主本人的？车是我的呀，对吧？昨天呢，我也将此问题转交到了人保财险，我说请他们调查和了解一下。媒体并没有接到人保方面给我们的任何回应。我们回访张先生。
4: 人保给我回复的答案是不同意做数据复原。
0: 那所以说车是谁说了算嘛？此刻我们转交人保客服。你好。
5: 哎，你
0: 好。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5: 骆先生，我是138号。
0: 138号，有这么一起投诉，麻烦您做一个简要的记录，请您记录一下，对方的车辆是辽 MT 的2911，与我的投诉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对方环卫车是全责，对方的辽 MT 的2911是全责，现在涉及到投诉者张先生的车辆，车主要做数据复原，但是保险公司始终不同意这种方式，差价差了4000块钱，所以说车主得到的消息是保险公司要切割车身，导致车主呢现在对于以后不论是残值啊还是等等保值率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安全性，麻烦你们抓紧落地，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你们明确回应，请用你们专业的一些术语，你们专业的一些保险理赔的流程来回复我们媒体，我们来给你们对，好不好？不要光给车主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好不好？好嘞，谢谢。这是三房的问题，场外会向您提交联系方式，车主的联投诉者的联系方式以及你们标的的车号车牌号码。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三部热线目前空缺的热线我告诉大家是0991-256-1929和0991-256-3929，这两部热线都是空缺的，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 0991-256-3929，两部热线都可以拨打啊，0991-256-1929 0991-256-3929。那利用这个间隙呢，我们关注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我们来关注一则数据啊，2026年8月国内乘用车终端销量达到了 154.7 万辆，环比增长了 4.8%， 车市整体呈温和复苏的状态，全国呢一共有226个城市实现了环比增长，1到8月全国乘用车累计上险量是 1177.4 万辆，同比下滑了 19.4%， 仅12个城市实现了累计销量的同比正增长。八月城市榜单当中，成都以 4.83 万辆的销量位列榜首，环比增幅达到了 18.59%， 为前十城市当中的最高。头部一线城市北京 4.38 万辆，上海 4.27 万辆，两地走势有所疲软，前者环比下滑了 8.8%， 后者下滑了 4.3%， 广州是 4.17 万辆，深圳是 3.39 万辆，环比呈现了增长的情况，环比分别增长 5.5% 和 14.4%， 华南消费市场正在稳步复苏，杭州、郑州、苏州三城也跻身到了榜单前十，单月销量均突破了 3.5 万辆，其中苏州环比增长 16.2%，增长势头显著，杭州呢是 3.56 万辆位列第五，郑州 3.51 万辆位列第六，消费潜力较强，中西部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等城市排名靠前，销量分别是 3.15 万辆、2.71 万辆和 2.45 万辆。抓紧时间请进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部热线。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6: 你好，乐叔叔。
0: 向您问好，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
6: 哎，我是去年12月14号在那个华州那个苏州路华东红前那个买的新车 RV4，那个国补到现在没收到。他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当时他给我操作的，他说什么他们店里有一些什么东西，不全，然后他把那个发票开到是那个南湖北路的，那什么。
0: 南湖北路没有丰田一汽丰田 4S 店，
6: 不是一汽丰田，开的那个，南湖北路的那个广汽丰田
0: 啊，
6: 票开到他们那儿，
0: 瑞天南湖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0: 嗯嗯，
6: 把票开到他们那儿，然后他给我操作的，说什么申请国补，就说去年12月份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收到。
0: 嗯，现在您通过云闪付当中所显示的您这起这个申领是什么原因没有收到？是在等待阶段还是属于已经没有通过？
6: 他只是显示那个初审过了，然后人工审核一直在审，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显示人工审核审核中，就是初审过了。
0: 我想请问一下，据您了解，一般来讲从一开始您提交资料到最后拿上一般是多长时间？
6: 我想的可大概2-3个月左右，这差不多。
0: 嗯。

0: 那就等于是说华通丰田 4S 店的相关操作有可能会是他们来回更换什么地方，更换申领的地方，你在 A 买的车，他们让你用 B 的这样一个这个发票来操作，您认为有可能是华通丰田他们自己的操作导致您的国补没有领上，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1: 对 对
0: 啊，那你有找 4S 店吗？
1: 我找过他的销售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就是等，他说没有还没下来什么之类的，我就是问了好多次，人家就给我就是说你等就行了，人家
0: 不至于会这么长时间。您是什么时候申领的？2025年12月24号就申领了吗？当天申领的？
1: 对，当时基本上就是当时就完了，12月14号。
0: 12月14号是12月14号是你买车的时间还是申领的时间？
1: 买车的时间，反正我记得后面当时没两天。我觉得就是这个申领的。
0: 好，我明白了。销售人员姓什么？是男士还是女士？
1: 女士。
0: 女士。
1: 姓柯。
0: 柯女士啊，好嘞。
1: 嗯。
0: 现在你再找他们，他们就说你等，然后也不给你说具体联系具体的量化时间。那你有联系到商务局吗？
1: 没有。打个电话打了很多次，上面显示一直就说从来都显示打不通。
0: 啊，我明白了。那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联系一下一汽丰田，这边正在连还是正在联系华通丰田？您别挂电话，稍等一下啊，我过38秒的宣传，别挂啊。
1: 好的，好。
2: 用心倾听。
3: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4S店了，有没有跟之前答复？有没有说什么原因？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耐心。
2: 用心沟通。
4: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2: 用心行动，
5: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4: 谢谢你们交代票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5: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2: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后台有听众回复说，我也是12月10号买的车，3月底4月份我就已经拿上国补了。那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些问题的。而且为什么我在华通丰田买的车，你让我用广汽丰田的 4S 店的发票，那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刚才我们尝试了一下，连一汽丰田客服大概率没有用。我们场外同事，我搭档昭君刚好有这家 4S 店销售经理的联系方式，我先转交他们。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会回访你，我们要求他们去查。好不好？
1: 好的，谢谢骆驼。
0: 我再问一句，多问一句啊，当时他们向您承诺领国补，有没有你手里有没有证据？就类似你肯定能够拿到类似这样的字眼。
1: 没有，他就说是按照正常操作，他说就是你要不会，他说我给你操作的。
0: 啊，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好嘞，好，那明天中午一点的话，明天中午一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那现在关于涉及到国补的这边，华通丰田不知道又是什么情况。很多人说你咋不连一汽丰田了？各位，我今天开篇有没有连一汽丰田？有没有用？昨天有没有连？我也期待着他们会回应，最后肯定还是会回应，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刚好有他们销售经理的联系方式，直接发给他了。明天呢就按照正常的流程去处理。一点之前解决了或者说清楚了最好，那解决不了咱们那可能又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过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今天我们的维权团队昭君和议员，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欢迎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新疆的秋天，天高云淡，光线通透，树叶泛黄，秋色分层，是一年四季里最适合拍照片、最出片也很有氛围感的季节。不管大家去草原、山谷、湖边、戈壁，还是城市老街、公园步道，秋日的花海随手一拍都很有质感。但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明明看得秋色层次丰富，氛围感拉满，但是呢，总感觉拍出的照片平平无奇，发白发灰，没有细节，远景不够通透，人像不够柔和，夜景更是模糊而噪点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和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哎，咱们普通出游或者拍照打卡有爱好或者家庭旅游，哎，那么是不是想选一个金秋旅行时用的相机呢？那么我们看一看啊，通过哪一些方式可以选到更适合自己和家人游玩时的卡片机相机。

入手相机呢？很多人觉得现在手机拍照像素很高，算法也很强，日常拍照就够用了。但实质上呢，在秋季户外拍摄的一些实际场景上看，两者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第一呢，是色彩质感的差距。秋天拍照的核心呢是层次感、氛围感，黄叶、红叶、蓝天、草地、落日，色彩丰富且柔和。手机拍照，算法会过度锐化、过度提亮，导致秋色失真、发黄、发灰，层次丢失。而相机的原色彩，原生色彩更加的自然，更加的通透。秋日的暖调，光影的阴明暗，那风景的层次感都可以完整的保留，原图直出就很有电影氛围。第二呢，就是光线的适配差距了。金秋出游，很多绝美的画面都是在早晚时段，清晨薄雾，秋日逆光，傍晚落日，黄昏晚霞。手机在逆光弱光的环境下，很容易出现背景过亮，人物发黑，噪点严重，画面模糊。而相机感光能力更强一些，动态范围更高，不管是秋日的强光、逆光，还是傍晚的晚柔弱光，都能够清晰地保留细节。还有呢，就是虚化氛围感的差距。秋天人像打卡，景物特写非常需要自然背景虚化的效果，突出主体，弱化杂乱的背景，打造氛围感的大片。而手机的虚化大多数是靠算法模拟，边缘生硬，比较容易穿帮，树叶呀、发丝细节处理不是很好。而相机呢是物理虚化，那过度自然，层次柔和。秋日的人像落叶的特写，风光的近景、远景，质感完全会有一个不同的维度。所以在了解了这些，那您可能就更多的会考虑，我的这个秋日的旅行要不要带上一个相机了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市面上比较适合旅行拍照的四大主流相机品类。第一种呢就是复古卡片机，也就是便携口袋相机，适合普通人的打卡设备。它的特点就是极致轻便，零门槛，高颜值，氛围感强，机身小巧，可以直接放进衣服的口袋，随身的小包。这类相机不需要复杂操作，开机即拍，自动调色，自带经典复古胶片感，完全适配秋天暖调的氛围。那出片稳定，操作无脑啊，携带零负担，适合摄影零基础，不是很爱研究参数，主打一个轻松打卡，追求秋日氛围的朋友。第二种呢，就是轻量化的微单，这个也是一个优选。微单呢，去掉了传统单反的笨重机身，机身呢是比较轻薄便携的，也保留了一些专业相机的核心画质、虚化效果、感光能力，属于兼顾便携和画质的全能机型了。微单呢操作比较简单，有自动挡、人像模式、风光模式等等一键切换，普通人呢不用学习复杂的参数，也能拍出专业质感的相片和照片。可换镜头的一些设计呢，也可以满足大家后期升级需求，想拍远景可以换长焦镜头，想拍特写可以换定焦镜头。一台设备呢几乎可以适配所有的秋日场景，实用性很强。当然呢也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对比刚才说到的卡片机呢，机身和镜头还是有一定重量的，稍微比卡片机多了一些负担。第三种呢就是入门的单反相机了。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建议啊，新手呢其实也不用这么着急就一上来选择单反。很多人误以为单反画质最好最专业会跟风，那基本很多就闲置了。单反机身呢它是厚重，镜头比较笨重，携带起来呢负担比较大。秋天出游呢也有时候要徒步啊、爬山啊、长时间走，背着单反呢是比较耗费体力的，会影响出行体验。而且单反操作相对复杂，新手呢很难快速上手，调节参数呀、对焦设置呀，还是需要一些学习成本的。对于普通的打卡者来说呢，单反的画质优势可能还不一定发挥得出来，反而徒增负担。那单反呢比较适合专业摄影爱好者，专门外出创作主打风光拍摄的人群不是完全适合普通用户的出游。第四种呢就是运动相机了，这属于针对性强的，它的核心优势呢是超强的防抖、小巧轻便、防水防摔、视角广阔，非常适合金秋户外徒步、爬山、露营、骑行、草原奔跑、湖边动态抓拍等动态出游场景，拍视频防抖效果极佳，拍广角风光的话呢视野也是比较开阔的。但它有一定的缺点，静态人像虚化差，特写细节不足。

色彩偏平淡，不适合精致人像打卡、静态景物的拍摄。那么，主打动态记录，户外冒险可以选运动相机。那么，主打静态打卡呀，氛围感呢，就尽量去选择刚才为大家提到过的卡片机以及微单就可以了。

当然呢，我们在购买相机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因为我们说品牌的宣传呀，或者是销售人员的这个话术呀，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区，反而选择的过程当中白花冤枉钱。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总认为啊，像素越高拍照越好越清晰。其实很多这个商家呀品牌宣传超高像素，其实在出游打卡方面，朋友圈分享日常记录来说，2000万像素已经完全足够。过高的像素呢，只会增加照片的内存，占用存储的空间，其实并不会提升肉眼可见的画质和氛围感。旅行的拍照，色彩、光影、对焦速度远比像素更重要。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提到了厚重单反觉得更专业，画质也好。其实不建议短行出游或者是非专业人士购买。金秋出游呢，其实主打轻松，边走边拍。单反有时候它机身比较沉重，机头会比较累赘镜头比较累赘。那徒步爬山呀，长途旅行啊，可能会耗费体力那么专业设备不一定适合，完全适合家庭的旅行。便携好用，可以随时拿出来拍，这才是旅行过程当中相机的一个核心。还有呢，就是这个网红颜值大于实用功能。很多人买相机觉得外观颜色好看，造型好看就忽略了对焦、色彩、便携、续航等核心实用的一些功能。有一些颜值款的相机，其实它的参数是老旧的，续航也比较拉胯，那户外拍照会常掉链子。所以看似好看大家不要光顾着看颜值，也要关注一下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的相应的参数。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买相机要避免掉的一些误区和踩的坑。在购买相机的时候也不用追求太多镜头复杂的配置。很多新手购机想把长焦、定焦、广角、镜头全部选上，看似全能，其实呢旅行过程当中也不太会频繁的更换，拆卸麻烦装拆繁琐那也比较影响拍照的节奏。普通出游一套标准的套机机头镜头就完全够用，后期如果有需求再单独添置，不用一步到位过度的配置。还有呢就是买完相机呢也要去适当的研究一下一些基础的设置，不用全部交给自动自动的一些功能和参数。很多人买好了设备之后呢也就自动挡拍摄了，其实简单的去调节一下曝光呀、白平衡呀，还是比较容易出片的那秋天的光线比较特殊，强光、逆光、晚霞场景，简单学一下微调参数就能够大幅提升出片的质感。全程无脑自动挡呢也反而会浪费了一些设备的他们的参数给到的大家的一些画质的提升呀，还有功能上的一些体验。

0: 旅行拍照最好的设备从来不是昂贵的设备，而是适合自己出行习惯、愿意随时拿出来记录的设备。景秋美景转瞬即逝，一台适配的相机不仅能拍出好看的打卡照片，更能帮我们留存每一次旅行的珍贵瞬间，让秋日的出行更有意义。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经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风影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我想，
1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1: 欢迎光临
10: 929。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每天下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天儿。一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刚刚也是过完了午饭的点儿。今天的各位中午的午饭吃着什么，或者吃的什么，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吃着什么呢啊？当然现在是9月的22号了，再过几天呢就到了中秋节。秋天呢，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贴秋膘。感觉好像人一到了秋天确实比以前能吃不少啊。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就问各位啊，这个秋天你的秋膘贴了没啊？打算怎么贴啊？就是吃了什么好吃的，想要吃什么好吃的，各位呢不妨都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午间的一边听听歌，也来跟一边啊，也来跟各位一边的聊聊天啊。最近呢网上有很多火的好吃的啊，比方说什么这个长条的蛋挞啊，好像很多人都在买都在晒啊，包括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什么大闸蟹啊什么的，感觉确实挺诱人的。不妨各位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你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啊？稍后的时间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啊。也希望呢今天中午跟您分享到的歌曲能够给你送上一份比较不错的心情啊，一首《完美世界》送给各位。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今天说的是咱们这秋天的秋膘是怎么贴的。老张是说了，说烤肉啊，馕啊，早上的奶茶啊，这不要说秋膘了，这几样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季节都能贴膘，好像这是咱们新疆人的饮食传统啊。小鹿是说了，我妈一直也跟我说的入秋要补啊，那最近呢每天都给我熬这个银耳汤、雪梨汤，结果胖确实胖了，就是膘没有贴在身上，贴在脸上了。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还有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小齐，是说了说凌晨两点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来了，昨天晚上吃的揪片子，前天牛肉面，大前天晚上吃的串串香，我就喜欢晚上吃饭啊。今年这个秋膘贴的有点多，现在肚子感觉跟一个大气球一样啊。那是不是开车的时候方向盘都得顶到肚子上了？是不是？晚上暴饮暴食那不叫贴秋膘，那应该是，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吃夜宵吧，我觉得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秋天好像确实比其他季节更能喝奶茶哦，这个每天各种各样的奶茶，但是幸好还是喝的低糖的，这喝高糖的话估计还是得胖不少，少喝点吧，还是吧。好的，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的等待各位听友的消息啊，好听的歌我们也来跟大家伙继续的分享，接下来一首张芸京的偏爱送给各位。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0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3: 929，嘻嘻哈哈，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你的秋膘最近怎么贴着啊？贴了啊。继续呢来看看各位的消息啊。王阿姨是说了说，这个炖了四个小时的萝卜牛腩啊，这个准备今天给儿子回来补一补啊。结果没想到中午儿子来就吃了两口就走了，我把后面的全部都标，全部都包了，估计今年的秋膘都贴我身上了。听起来还是感觉非常的温暖的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小迪仔，是说的说烤肉嘛，一天三顿小烧烤啊。就是还有朋友是说新疆人的秋膘应该就是拌面叠的吧，他说可能秋天要多吃几个夹面。阿南是说了说给娃解释啥叫贴秋膘啊，这个说完之后他一个劲儿的问我要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巧克力啊啥的，最后我也没办法，还真给买了。哎，你说这该怎么办呢？那你家娃还怪聪明的嘛，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稍后呢也会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了。

闻名的一支笔，大家自然很是配合。其实潘荣提前熬了通宵，初稿已成，不眠不休置换来的时间限于

0: 书签大业。他在炉火上将茶缸里盛有的自配染料水煮开，再把洁白的自制土毛线放进熬煮。纯羊绒的吸收性极佳，瞬间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从了染料之色，剩下的时间不过是锦上添花，等待染料固色。几番操作之后，潘荣成功地得到了各种颜色的毛线。他继续忙活，将羊绒线烤干。高原上最美丽的书签几近告成，签体由彩色电影胶片构成，胶片图案都是精心挑选出来，清晰明亮美观，宛若精致的彩色底片。潘荣举起胶片对着烛火观察着，闪烁烛火半透过来，精美图案细腻旖旎，若是白天对着太阳看去，美不胜收。书签绳前所未有的惊艳，像黎明时分皎蝉的彩霞一般，轻柔如雨的尾端吹弹后，如受了惊吓的鸽群飞翔散去。这个书签不敢说以后有没有，但在这之前高原上断乎不曾存在过。潘荣内心灿烂锦绣，温和地不停地朝书签绳吹着气，看着没有生命的他们久久颤动着，留下谜一般的飘飞痕迹。潘荣痴痴地想，他看到时会是怎样的表情呢？会喜欢吗？这一天潘荣又去借书，和郭焕金谈谈罪与罚的读后感。郭焕金不当班，在宿舍休息。
1: 看完后有个细节让我久久不忘。
2: 哎，跟我说说，也许正是我也念念不忘的。
1: 哼，我打赌你根本不会记得。
0: 郭焕金万分笃定地说。
2: 瞧不起人，我的记忆力在学校时是数一数二的，如果去考科举，我也许能闯入殿试。
0: 潘荣难得的自我夸耀，只为能够多聊一会儿。
1: 反正我也不知你底细，你就吹吧。大清亡了半个多世纪，你居然还缅怀殿试，哼，阴魂不散。
2: 那你说个细节吧。
1: 你记得《罪与罚》中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
2: 哦，拉斯科尔尼科夫。
1: 对，是他。你别得意啊，真正的考察这才开始。他找到房东老太婆，要抵押一只银怀表。
0: 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潘荣主动地说。
2: 那个老太婆名叫阿廖娜·伊万洛夫娜。
0: 郭焕金终于生出点滴的佩服。俄国人每人好几个名字，看书时他尚能勉强记得，可是隔了这么久，面对突袭又不是主角，大概率会败下阵。不过他可不能示弱。
1: 那只怀表什么样？记不住了吧？就算偏题怪题答不出来没关系。
0: 郭焕金面露捉弄的笑意，潘荣朗声答道：
2: 怀表的表面雕刻了一个地球仪，表链子是钢制的。
0: 郭焕金极恨得简直想骂人，不过他哪里能轻易认输呢？继续不怀好意地盘问：
1: 那请问能闯入殿试的才子，那个怀表最后抵押了多少钱？
2: 这个真不记得了。
0: 潘荣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是记得的，为了满足心爱姑娘的小小的好胜心，卖个破绽与他。
1: 拉斯科尔尼科夫想要四个卢布，因为怀表是他老爹留给他的。

0: 抠门老太婆只愿给一个半卢布，她一气之下拔腿就走，可她穷得没办法，只好又走回来，最后呢到手一卢布15个饼。啊，也不知道合咱们人民币是多少钱啊。
1: 潘荣简直哭笑不得，姑娘啊，你纠缠这些做什么呢？秀外慧中的潘安后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略一思索，潘荣就明白了其中的逻辑，郭焕金需要钟表计时，所以对这个细节记忆犹深。潘荣心里的那张清单在杏子书签之后又加上了怀表，只是就算他千方百计能买到，贸然送贵重的礼物，郭焕金会被吓到吧？等以后真的结成了一家人时再送不迟。不过要告诉心爱的姑娘，这个心意萌生于讨论罪与罚的恶毒老太婆的时候。这段时间景子莲如生冷粗粝的磨刀石，有条不紊历练着郭焕金。他很少同郭焕金说训练以外的话，脸上如同万古不化的寒冰，无声抗议魏司令将防区望而生畏的任务命令于他。其实他内心深处不敢承认自己期盼着训练女兵的日子，借此之名可以名正言顺地见到他，陪伴他。郭焕金经受的医务训练处置以恩威并施方式进行着，景自怜的军训风格只能用无情冷硬来概括。当然郭焕金也有开心的时刻，病人康复出院，和女战友谈天说地，书本中的欢愉都让人觉得高原虽苦亦有乐趣，和潘荣聊读后感是难得的惬意时光。温润如玉的潘荣看着赏心悦目，生出安全感，他不会突然蹦出严厉的训斥，也不会甩手而去让人不知所措。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正

0: 不同。龙医生问道，
1: 你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0: 可是这小姑娘看起来活蹦乱跳的呀。郭焕金说，
2: 我是呆，不是住。
1: 哦，什么叫呆在？
0: 郭焕金心想，不能再说哑谜了，领导若是不耐烦，这事儿就黄了。
2: 啊，我想利用晚上时间，那间病房若空着，借我用一下。
0: 龙医生的脑子还盘旋在小姑娘是否生病的圈子里。
1: 白天你不用病房？
2: 白天我得上班啊，跟楚医生学医，跟景参谋学军事知识，哪有时间待在病房啊？
0: 龙医生想想也是啊，这姑娘身上的担子比旁人重得多。
1: 要那间病房干什么？
0: 郭焕金本想实话实说，集体宿舍夜里统一熄灯，不能点灯鏖战，他要看的书太多了。又突然想到，说不得呀，书里乾坤大，包括了闲书。赶紧让舌头拐了个弯说道，
2: 楚医生布置的医书作业太多，我得晚上挤时间完成。
0: 龙医生当然明白楚职教学的苦心了。
1: 我把那间病房晚上的使用权批给你，一般情况下不再安排病人入住，若是病床紧张另当别论。
0: 高原地域广阔，不缺地皮，战区房屋不宽裕，都因为建筑材料万里迢迢地运来，金贵无比。郭焕金得到一间房屋的使用权，待遇堪比首长。郭焕金将其称作书房。书房的地理位置很好，从窗户可以看到战区指挥机构。卫生部其他的房间躲在一隅，有孤悬海外之感。从此，郭焕金晚上只要不当班，就常在书房读书。初期时常觉得古墨就在一旁的床上，斜靠枕头看着他。按说，时不时想起已故之人，特别是暗夜中对着摇曳的烛火，应该生出孤寂悲凉之感。但是郭焕金反觉温暖踏实。古墨和他在一起的最后时光，让他平添了勇气，相信爱情。读书时会觉得屋内很挤，古今中外智者贤人都从书中漫步而来，侃侃而谈。他和某位相处生出倦怠感，就将他一把关回到书中，让自己和他都歇会儿。他又打开另一本书，把书中主人公请出来聆听教诲，如此循环往复，越发感到鱼离水则林枯，心离书则神锁。读书成了吃饭一般不可或缺之事。白天不当班的时候也待在这里，潘荣有时候会来聊聊读后感。病房区是公共场合，房门永远虚掩，二人相处被赋予光明正大的属性。某一天，郭焕金对潘荣发着牢骚说，
2: 你说咱这儿算不算边塞啊？
3: 根本不算。
2: 呸！
0: 呸声几乎脱口而出。郭焕金自小培养出的良好家教让他不敢放肆，话刚一出口又改成反问句，
2: 咱这里要是不算边塞，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成边塞？
0: 潘荣坐在小桌另一端，气定神闲地说，
3: 咱们这儿只有边没有塞。
2: 哼，别以为你上过高中就唬人。塞呢，指边境上的紧要处，像个塞子一样。咱这里山峦重叠，处处都是塞。
3: 处处都是也就处处不是了，塞要有关口，有敌楼，有堡垒和城墙，咱这里有吗？啊！
0: 郭焕金在高中生面前败下

0: 面呈苦闷怅惘之色。
1: 我刚看完中国古代边塞诗选，奇怪，怎么没有一首写咱这儿呢？
2: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真想不出？
1: 哼，好像你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1: 哈，说呀，说不定你是虚晃一枪。
0: 这一对年轻男女以斗嘴为乐，
2: 答案就是，所谓边塞诗人，比如崔颢、王昌龄等，往东走，东不过如今的北京一带；往西走，西不过甘肃境内的长城。要说走得最远的，在唐代，当属岑参，但就是岑嘉州，也不过拼死到了新疆。
0: 郭焕金眨眨大眼睛，这么浅显的事儿，他怎么就没想到？既然说起岑参，他轻声地吟诵出：“
1: 骏马长嘶北风起。”
0: 可是话刚一出口，忽然叫道：“
1: 哎，咱这里并不限于北风，也有从印度洋刮来的南风。”“
2: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0: 潘荣忽然停止了背诵，又问道：“
2: 哎，我说的没错吧？岑参笔下的轮台，离咱们这儿平地直线算也有数千里远，若再加上海拔，更不可丈量了。”“
1: 你光算地理丈啊，没天良。他笔下的边塞景色大有可取之处，可借用来形容咱们这儿。”
0: 潘荣心中有些膈应，不喜欢他说别的男子的好话，纵是古人也不行，哪怕此人死了千年，他也没好气地说：“
2: 我就不信。你倒是说说看，从未来过咱这儿的1200年前的岑嘉州啊，哪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今日高原？”
0: 郭焕金毫无惧色地说：“
1: 好啊，你且听着。岑参说过，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胡裘不暖锦衾薄，是不是和咱这儿有近似之处？”
0: 潘荣难言，但也不甘轻易退却，他又说道：“
2: 你刚才也说了，咱这里并不是只刮北风。他说胡天八月，哎，咱们这一年365天，闰年就是366天，天天都飞雪。还有啊，他说什么狐裘，就是狐狸皮大衣，咱们哪有这装备啊？我穿的皮大衣啊，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用过的旧大衣，羊皮板薄如纸。锦衾什么的，说的是锦缎被子。如果不是岑老人家吹牛，那真是豪华版戍边。还有丝绸铺盖，有多少相似之处啊？”
0: 潘荣将妒意转为对流传千古的诗句不屑。郭焕金觉得这火来得莫名其妙，不赞同也不愿跟他继续争辩。“
1: 啊，潘干事啊，您号称战区一支笔，将来能不能写写高原啊？”“
2: 不能。”
0: 潘荣斩钉截铁地拒绝了。郭焕金开导他说：“
1: 为什么呀？您祖上好歹也干过此营生啊。”“
2: 你以为边塞好写？那是要九死一生的。”
0: 郭焕金一时没搞明白，这九死是死在战场上，还是写边塞诗类的呢？如此说来，岑参够伟大，比跳江的屈原也不差呀。他的话还没说出口，潘荣陡然转向说道：“
2: 我上次借的托斯托耶夫斯基那本书，我心得多多。”
0: 潘荣轻松飞越国界，跨了千年，以毒攻毒，让郭焕金火速放弃了对边塞诗人的崇拜。“
2: 读托斯托耶夫斯基，我有一个心得是……”
0: 潘荣沉吟着，卖着关子：“
1: 直说啊。”
0: 郭焕金催促他，脑子还没从唐代塞外转至沙俄治下。 潘荣凄然说道：
2: 读他的书最好是在寒冷冬夜。
0: 郭焕金总算完成了时间空间的大迁徙，不以为然地说：
1: 咱这儿随便哪一天都是寒冷，夜晚更好说，你敢大白天看这书吗？
0: 潘荣心中暗喜，总算从边塞后撤了。
2: 第二，要点上温暖的灯。
1: 温暖这一条不好办呐，无论烛火还是煤油灯，只能照明不能取暖。
0: 寒冷彻骨的高原夜晚，一团灯火给予人的温暖充其量不会超过一个橘子吧。潘荣接着说到第三条：
2: 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肚子不能吃太饱，只有饥寒交迫才能与他的心靠得更近。
0: 郭焕金花容失色，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他并非全懂，记住的只是怀表类细节，可能这就是高中生和初中生的鸿沟。不过关于饿肚子略有微词，
1: 吃不饱饭怎么读书啊？我正常吃晚饭，到了半夜还会感到饥饿，我不能为了读陀氏的书冒着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风险。
0: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这姑娘寸土不让啊。潘荣无以为继，过了半晌才又说：
2: 你昨晚上睡得太迟了。
0: 郭焕金愣怔了一下，回忆自己昨天入睡的时间，在书房看一本童话不忍放手，夜很深了才合上书本，蹑手蹑脚回宿舍。小叶子李锦早睡了。郭焕金惊讶地问：
1: 啊，你咋知道我昨晚睡得迟啊？
2: 你入睡时间是晚上11点58分。
0: 郭焕金吓了一跳，马上回应：
1: 啊，这时间我都不知道。
2: 你是在这个时间点熄了书房烛火，你走回宿舍洗漱完再快也要10分钟，真正入睡是在此时间之后。
1: 哎，你怎么知道的那么精确？我之前觉得大人物去世才会掐着表看分钟。
2: 哈，我从宿舍窗户看到你书房的灯光，我走出屋看到你的灯火熄灭。
0: 郭焕金第三个问题并不算问题，而是气哼哼：
1: 哼，你闲得没事干了，为何盯着我？
2: 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你的熄灯时间，只是那个时候战区一片黑暗，你的孤灯格外显眼。
0: 三个问题毫无瑕疵应对完，郭焕金无话可说。殊不知真实情况是，潘荣每天晚上都会从自己的屋内眺望这边的灯火，只要灯火还在跳跃，潘干事绝不会睡下。即使灯火灭了，潘干事至少也要20分钟之后才能落上枕头。他忍不住暗中计算：姑娘何时走回宿舍？何时推开宿舍房门？何时将冰冷的被子裹在身上？每逢想到这些，他的脸上就会绽放大雪初霁的笑容，令暗夜生辉。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

0: 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4集。
1: 郭焕金夜读两大利器，蜡烛和煤油灯。煤油灯的主要部分，人们多以为是灯罩，它是玻璃的，擦得干净的时候，犹如简陋版水晶。高原特制的防风火柴点亮之后，突然就有了袅袅仙意。火焰跳动，犹如披着鲜活的赤金外套，柔软蓬松，起风起舞，缩成一团时好像是火焰折叠，肆意铺展时是火焰抖开。最精彩的部分是灯罩内铝制的灯头和捻芯儿，或者说灯罩是一本书的精装封面，灯头是书的小标题，只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真正的魔法精灵是大智若愚的煤油。试想一下，没有灯罩，煤油灯依然可以明亮，只是火焰受风的影响太大，没有一时停歇的腾跳不止，如同叛逆期怒发冲冠的少年。没了灯芯，煤油也能流淌燃烧，只是不修边幅地失了轮廓和形状，漫无边际，铺陈荡漾，恣意放荡起来，就不是照明，而是灾难了。郭焕金常用止血钳加废旧纱布擦拭灯罩，也常用剪脚线头以不利落的旧手术剪修理碳化的灯芯，让新鲜并充满清新煤油的白色棉芯如同整装待命的士兵冲进薄纱光明的沙地。也曾为了多得一点煤油和司务长争执，质疑他分发是否足斤足两，为什么自己的煤油总是不够用呢？后来郭焕金惊喜地发现，可以用津贴费到地方小店买蜡烛，蜡烛的火焰比煤油灯要斯文俊秀，像是情投意合的伙伴。他很敏感，被风吹的摇曳，火苗欠身弓腰，将读书人的形象映在墙上乱动，好像啊，那人东奔西走。其实郭焕金一动未动，凝神在读书。他偶尔走动的时候会举着灯照亮病室黑暗的角落，如果不举灯，就会觉得在暗处歇息的古墨会挣扎着站起来。 他并不害怕，只觉得那样古墨太辛苦。灯火炼旧，不愿意挪窝，他反抗的小伎俩就是把举灯人丑陋地变了形。他用高高跳跃的灯苗将郭焕金的身影放大，让他在一瞬间变成妖怪并张牙舞爪。灯火窃以为郭焕金讨厌自己的丑样子，就会将他安稳地放回原处。灯错了，高原寂寞，难得有奇事发生。童心未泯的郭焕金不会放过可以玩耍的游戏，他常常无事生非地将油灯从左挪到右，从上降到下，欣赏自己貌似力大无比，实则膨胀诡异的变形，只把火焰气得缩成豌豆大，不再陪他玩，好像妖女煞雨躲进了盘丝洞。郭焕金喜欢墙上的影子，特别是自己捧书的影子，扑朔迷离的光焰下，仿佛有另外一个人在悠长雪夜或是狂风大作时陪在自己的身边，也在夜读。读书累了，他会端起灯在地上走动，只是这游戏不可太过，无所不在的风是灯焰不共戴天的行刺人，无论怎样小心翼翼，灯火还是有可能在移动中被致命的风扑杀了。灯焰的本质其实无比脆弱，一如郭焕金他们年轻的生命。尤为惊悚的是，烛火在行将熄灭之前会有格外明亮的腾空一跃。这一夜郭焕金书房灭灯的时间是0:10，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时间点因为没有条件是夜不能寐的潘荣记下的。他回宿舍的路不长，快走马上就能到，他有意走得很慢，仰头望向星空。繁星在绝大多数人睡觉后愈加精神抖擞，郭焕金喜欢夜半时刻的与星星对视，他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他一人发着光，俏皮地眨着眼睛。月光在远处山峰上飘摇，屈尊贴到岩石上给他镀上了银。天气暖和的时候，河水被引入营区盘绕的小渠中，流水荡漾，月夜下像躺着一川蜿蜒金属。如果当夜读了几页好书，面对浩瀚宇宙，郭焕金甚至会生发出想死的心。看到曾经有那么伟岸的人生活过，说过那么感人肺腑的真知灼见，看到星空的遥不可及，越发觉得自己渺小无知，自惭形秽。不过再多感慨也要回宿舍了，明天还要起早跑操呢。每天晚上潘荣都忍不住数次观察，见灯如面，有时睡下了还会起身披衣眺望，只等灯火千真万确熄灭之后，他才再躺回铺位，静待20分钟后才嘴角弯弯地入睡。以致探家归来的白干事大惑不解，闪闪烁烁地说：
3: 我这阵子不在，你是多了个梦游的毛病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思 司令员魏顿远听完作战参谋景自莲例行的敌情报告之后，很是满意，揉完两枚的眉头，想起另外一件事。女军医训练的怎么样啊？
4: 女军医这三个字是要分开单论的。
1: 怎么个分开单论呢？没明白，说说看。
4: 这个女字本来同战区没有关系。
1: 没错，是男是女只和他父母有关，把女兵分来事先也没征求我们的意见，上级机关乱指挥，一念之差呀。
4: 再说这个医字也和我没关系。
1: 是，这和龙医生有关，但是你如果得了病伤了，那就有关了呀。
4: 司令别混淆重点，培训女军医事宜与我有关的只有军字，我只负责回答这部分情况。
1: 魏顿远明白景自莲有情绪，那我便局限在军字。
4: 我确认一下，您没有打算让女军医成为尖刀班侦察英雄、排雷勇士之类的角色吧？
1: 赶上魏顿远心情舒畅，难得的开起了玩笑。我的战区如果到了让女娃娃去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这个司令员估计已经殉国了。
4: 您若是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军者一向基本出师，会骑马虽然跑得不怎么快，会打枪虽然准头不那么好，会战场救护，能自卫和转移伤员，
1: 这就可以了啊！医学那一部分让龙医生报来。既然在司令员面前表了态，景自莲对郭焕金进行了军事考核，无论是步枪、手枪、冲锋枪，成绩均不错。景自莲尽管严厉，也不得不判他枪法过关。这天，手榴弹实弹投掷，郭焕金和景自莲二人来到训练场，深入堑壕。此地段有单人掩体。景自莲是
5: 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6: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6: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各位下午好，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也希望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旋律，曾经在我们耳畔响起过的旋律，能够给你在这样一个阴雨天当中带来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这个 G30 连户高速和这个216国道的交接处哈，那么一直呢到这个西山的四道岔的这个红绿灯处啊，现在呢在这一路段呢，现在双向啊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进入了这个不同程度的这种缓行的状态，那么尤其是在九鼎这个市场路段，那需要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需要大家还是把车速控制的更加合理一些。那么另外呢，在市区范围内部分的快速路呢，今天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给大家提示一下，河南快速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广汇桥下开始有车辆排队了，另外呢红山路的出口现在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呢就是苏州路桥下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南北就是自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河北路桥下还有河南路桥下都是进入到一个缓行。今天柯南高架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东外环的连接线处，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呢，现在东外环七变三的路口、红山路的出口、东后街的出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西外环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还是在这个九家湾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目前呢，车辆在上盘桥的过程当中，需要您把车速控制的更加合理一些。总体来看的话呢，就是这样一场降雨，好像对于这个道路的出行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也希望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花心》。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

0: 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呢是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鲜，电音。

好，我们在半点的气象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今天呢，在这个路上哈，感觉呢这个道路上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那么继续给大家补充一下道路上的一些最新的路况的这个信息哈。首先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广惠桥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一直呢就是南外环，从广惠桥桥面开始，一直呢到跃进街的出口处，车辆呢排队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河滩快速路啊，华林桥下呢，现在就开始有进入到一个排队现象了。由南向北的方向，包括呢桥面上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西大桥桥面上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人民路桥由西向东的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那么东外环呢，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这个七变三的路口，还有呢东后街的出口，包括成功桥的路段啊，车辆的整体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在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有多条道路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苏州东街辅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还有呢五星北路、银川路，还有呢团结路啊，另外呢包括像幸福路，以及喀什东路，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大家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刚才那位朋友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他说因为这儿呢是有两辆车啊，是出现了这个故障，在这个道路上呢是停放，造成这一路段呢现在整体双向车辆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基本上就是咱们说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216国道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过了九底市场，就是过了西山的这个路口之后啊，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那么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今天要把您的这个耐心呢稍微的多准备一点。另外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呢还有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北外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长春路的出口处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总体来看的话呢，到了这会儿啊，感觉这个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忙碌一些。你包括呢像现在的这个和平路，还有呢这个人民路，中山路，民主路，龙泉街，团结路，那么天山区的这些道路，包括像幸福路啊，五星路桥下，那么这些路段呢整体呢在走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呢准备好足够的耐心了。所以说呢在路上难免会遇到一些排队或缓行的路段，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呢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哪条道路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些堵，需要大家耐心一点。也是想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哪些道路的朋友哈需要多一点的关怀。此刻呢，关注到团结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河滩南路的辅路是从土屋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以及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的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机场高速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哈。那我感觉就是从机场下飞机的朋友好像算蛮多的，是不是？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哈。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我很好发来消息说，我来了我来了，今天早早来了。此刻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好开心呢、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还有哪些朋友，新老朋友，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卡签到啊。此刻呢，欢迎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已经带着他的广场舞团队出现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谢谢你。杰克然越来越疯了，实在是收不住了，朋友们。还有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个小磊哈、也发来了消息啊。此刻呢，欢迎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蓝宝石以及我们的 Cindy 还有点点也都在打卡签到了。我们打卡签到的方式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换一种方式，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消息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县长林志玲。就是我要不是偶尔稍微这样出现一下的话，要不然就感觉杰克然要狂躁起来了。在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小道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但不是小道消息啊，

0: 就是我听说团长今天返聘报道了，
1: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团长的回归。
0: 说不定明天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但是是哪一档节目啊，我就不剧透了啊，朋友们自己来期待一下，就是尤其是喜欢团长的所有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发来消息呢，说杰克船长今天聊点什么呢，就是喜欢你这样疯疯的状态。我感觉我疯了之后大家都好开心的样子。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说，杰克然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真的是好刺激，我好喜欢。来吧，小摩托已经开起来了哈，该坐好坐好，安全带系上哈，头盔戴好。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我们聊点考古的内容。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网名吗？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网名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起的，反正我是这样子的，我就是翻阅了很多很多在网上的那些各种网名，然后进行参考，选择了一个。我先坦白，我的网名叫做真的是有点羞愧，叫做巧克力娃娃。没错，就叫巧克力娃娃啊！真的是当时主要是太爱吃巧克力了。然后呢，现在想一想啊，为什么要咽口水？就对巧克力的爱就是藏不住，然后就写在了我的 QQ 名上面，就叫巧克力娃娃。但我现在挺后悔的，少吃甜食啊，皮肤会发黄，然后会长胖啊，好吗？这是我对曾经的自己说的，但是已经回不去了，朋友们。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哈，他的这个网名我印象也比较深刻，他的名字叫做孤傲王子。就是当年我觉得特别喜欢耍帅的那些男生啊，就好喜欢这种喜欢什么孤啊这样的一些字眼来当做自己的网名。我当时就觉得哈，这个名字有一种孤独感，有一种高傲感，然后还什么王子感。就现在回头看哦，什么孤傲王子啊，你醉醒了呢，你一天到孤傲王子啊。还有我感觉当年啊，很多朋友都喜欢起另外一个什么往事随风这样的一些名字，尤其是喜欢写在自己的这个 QQ 签名上面。现在想一想，哎呦我的天哪，哎，屁大，小小的一个小朋友，起什么往事随风？你有多少往事可以随风啊？啊，你的最大的往事就是没交作业被老师罚站了，随什么风啊？连风都没有见过。还有，更狠的，爷傲奈我何？现在我们也喜欢叫自己爷，感觉很酷，是不是多年之后也会笑话现在的自己？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的网名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你还记得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我当时起网名的时候翻阅了网上的很多资料，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个巧克力，完了之后呢，娃娃就感觉啊好可爱哟，这个名字怎么很适合我，然后我就选择的那个长头发的那个头像作为我的头像，然后叫巧克力娃娃，就觉得哇自己酷毙了，可爱到不行。现在真的是，当时觉得多么好，现在就觉得多么可笑。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到左手弹烟啊，好久不见，左手弹烟啊啊，不好意思，前天才聊过。他说啥时候来好好糟蹋一下，这么久了哎，也不想我们，也不在私下艾特下929。你昨天问一下他，明天问一下他嘛，好不好？咋回事啊？这么长时间。

要不来说一说，好像好不容易来了一次之后，嗯，我们好像当时，哎，算了算了，你们自己问他好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他给我们分享的他的第一个微信名啊，你的是第一个微信名是吗？名字叫做真龙天子。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是咋想的，我的朋友？嗯，说说吧，说说你的想法，告诉我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如果放在古代，高低得会被问罪吧，是不是？真龙天子，以后我就叫你真龙天子，好不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思思哈，他说我的网名呢是叫一只猫，因为我的头像是我们家的猫，名字是我们家的猫，然后朋友圈全是我的这只猫。我朋友说你是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我说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猫，我用了这个名字已经八年了。他说我们家的猫都老了，我还是一只猫。我为什么要这种用这种做作的方式来读这条消息？我觉得你应该是把它当做了你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有些妈妈们喜欢晒娃一样。但是我觉得哈，就是晒娃好像也没有你这么夸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长情的人。他说我的网名叫做 WY， 他说我当时暗恋的对象的名字的缩写我用了五年啊，他都不知道，后来他结婚了，我改名叫 WY 是往事。干嘛要这么矫情？再后来我觉得太矫情了，然后又改成了今天吃什么，现在我的网名是今天吃什么，我觉得挺好，至少这个 WY 我真的放下了。

他说我的第一个网名叫做傻瓜，对对对对，就是用那个火星文写的傻瓜，就是奇奇怪怪，感觉像傻瓜，但是又多了很多撇撇捺捺的那种字啊，叫做火星文。朋友们，我真的搞不懂，我没有用过这种文字。他说我当时觉得吧，我当时觉得哈、这个网名呢真的是美炸了，有星星，然后有傻瓜这个文字，然后现在我再回头看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感觉想要穿越回去，呵呵，把自己打一顿。那个网名我用了3年。怎么会有人这样起给自己起名字？就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被偶像剧给洗脑了，就是笨笨的傻傻的，就觉得哇好可爱呀、这个女生。其实在生活当中谁都不愿意做那个傻瓜，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雷发来消息，他说第一个 QQ 名确实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那种葬爱家族风格之类的吧，这样说是不是有点暴露年纪了？你知道就好。说葬爱家族好像也就是80-90后应该是知道的。没有关系，我的朋友新疆李志玲和你在一起。左手弹烟发来消息说，我的第一个网名好像是在网上找的，有那种好看的符号，还有带那个繁体字的好看的名字。我们不要好听，我们只要好看，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吗？不好意思，冒犯了，对不起。再来关注一下好运来发来消息说，因为我喜欢霸气的名字，所以起的真龙天子确实很霸气。还有你的双将天降双侠这个名字也非常的霸气，就看我表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好假哦，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真心实意呢。没有开玩笑，他说我想9月29号甜甜回归，我们一起来期待。我算了一下日子，9月28号周一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回归一下了啊，所以说咱们一起来期待，有可能那天团长和甜甜会合体在节目当中。自此消消乐杰克然就消失啦。看到我们的微信名上路很好发来的第一个网名非常的独特，他说独自等待，当时非常渴望友情，渴望爱情，后来恋爱中的时候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以后呢叫做以父之名。你这个以父之名啊起的，我能感受到你是非常喜欢周杰伦的，对吗？然后他说年龄到了40以后我就改成了我很好了。哎，我觉得现在真的挺好的，就是你会给人感觉听你的名字啊就觉得生活是充满乐观的一位朋友。当然我们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嘛，但是我都能把这些事情摆平，我会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就那种感觉。左手弹烟说，你这衔接的真好，糟蹋完还夸一下。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再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很爱当年，他发来消息说我的网名是10年，因为陈奕迅那首歌，我用这个网名用了10年了，真的是10年。他说我觉得网名就跟人一样，10年没有换，我觉得我是念旧的所以没有换，但是我朋友觉得你是懒，其实也没有啊。我也是那种，就是一个名字可能会用很久，然后包括现在的微信头像我也会用很久，就是不会经常换头像。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的这位朋友，这个，变没变的生活哈，他说，他说我的网名是剑圣，因为我打游戏最爱用剑圣，后来我工作了，同事叫我剑圣，老板叫我小剑，每次听到小剑，我都觉得青春被嚼碎了。然后他说，我现在想改名叫退休啊，但怕老板叫我小退。老板为什么会叫你的网名呢？同事们会为什么会叫你的网名呢？很奇怪耶。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道别这位朋友，他说我的网名是 ASDFGH， 他说我就随手在键盘上乱打，我当时就想哎，随便打一个吧啊，等下再改，结果我忘了改了，一用就好多年，我现在还是叫 ASDFGH， 有朋友叫我阿萨。哎，我们微信名单也有很多朋友起英文名的，比如说有大 C，也是 C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串单词，然后我们就会叫他大 C， 所以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叫你阿萨也没错啊，就会简称嘛，是不是？但是你够任性的啊，随意打了一个可以呢。好运来说，9月29刚好是929，幸运数字，好日子。行吧，那我争取一下28号、29号让他出现，29号就不要让他来上班了，好吗？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不对？哎 ，XL 发来消息啊！哎呀 ，XL 怎么回事？你上次出现还是上周二呢？你是每周二都来打卡一次，是不是一周一次啊？怎么回事？我真的生气了。他说小时候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注册的第一个 QQ 用的网名就是我一个哥哥给我注册的，他给我取名叫做疯狂的小朋友，因为那个时候还算是小朋友。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有爱，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觉得就是一个哥哥帮你起名叫做疯狂的小朋友，我觉得好可爱啊，这个名字。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但是我觉得也算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回忆吧。大力水手说，杰克山你要消失去哪儿呀？换栏目，换哪个栏目？提前关注一下。我也不知道，我亲爱的朋友们哦，实在是不好意思，要不然的话我也会提前告诉大家的，但是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好吗？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小懒猫哦，不是我们的这个向阳这位朋友，他的第一个网名叫做小懒猫。他说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网名啊可爱有个性，然后现在再看这个网名就觉得啊，那只猫可能不懒，但是我挺懒的，我懒得改，所以用了好多年，现在呢叫向阳啊，这样子挺好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叫这个名字，因为我当年上网的时候好像起这种小懒猫啊这样的名字人特别多，算是一代人的记忆吧，是不是？而且必须得加一些那个小符号，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哎，我们微信平台上还真有一位朋友也叫忧郁王子，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我换过100个网名。他说我今天是忧郁王子，明天是阳光男孩，后天是冷面杀手。朋友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怎么这么多面？一会儿冷面的，一会儿阳光的，一会儿忧郁的，各种情绪。就是你的这个网名是跟你的情绪有关的，是吗？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深意这位朋友啊发来的这个网名是午夜寂寞，
他说我妈看到之后给我打了三个电话，问我是不是出事了。我说没有，就是随便起的。然后他说你寂寞什么？

0: 啊，你天天在家做饭，哎，这个跟做饭有关系吗？他说，我说妈，那是网民。他说，那你改一个快乐一家人啊，快乐的早晨这样的名字。主要是可能那个时候也年纪也比较轻啊，父母因为这些名字会担心你，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生生这位朋友，他说我的网名是0708，是我暗恋对象的生日，我用这个网名用了，当时是用了3年，他都不知道。后来呢，我就改成了0708是夏天啊，后来又改成了0708是往事，现在呢叫做0708是啥来着？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反而觉得你真的有点过分，真的就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朋友啊，咱拿得起放得下好吗？青春那做过的那些事情啊，就也过去就过去了啊，咱就别纠结了。然后什么叫做什么是啥来着？不像男人啊，不。就感觉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啊，改一下，不能这样说了，好不好？XL 发来消息说，最近比较忙，快到中秋和国庆了嘛，所以说广播听的少，现在年龄大了，名字要么取得特别简单啊。他说我却特别搞怪的，我不是今天下午那会儿，他说今天下午不是那会儿不是下雨了吗，我在我们小伙伴的群里面突然改名群名称叫做情生生雨蒙蒙呢，就很抽象哦。是今天这个雨下的还挺好，这会儿放晴了，感觉特爽特舒服啊。但是冷不冷我不太清楚。完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那我们的半点天气报时呢也马上就要开启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的变化。我们其他内容稍后再聊。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3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刚才呢 XL 说到了中秋国庆都比较忙一些哈，准备要放假了嘛，那你们放假了之后准备去哪儿呢？我这儿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我这个广告是特别丝滑，当然也不是广告啊，就真的是带大家去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929国庆节自驾游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胡杨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此刻您可以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再或者呢可以拨打电话25619295639929来拨打电话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也都是可以的哈。我们前几年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次价格呢确实是非常划算的。我觉得啊，几天的行程住宿加到一起估计都也到这个的一半甚至更多了，所以说呢非常划算。如果说想要出游的朋友哈，不妨跟上929的步伐一起来出行，感受秋色的美。明天就秋分了哈，我觉得秋天的景色在新疆格外的迷人，尤其这条线路当中带到的这些地方，金色胡杨确实非常的美丽啊，大家不妨安排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继续要跟大家来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你当年第一个起的第一个这个网名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名字叫做山丘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疯子子由啊，他说我曾经的网名叫山丘是因为李宗盛的那首歌曲，我用这个网名用了好多年。我觉得这个名字哈，能够让我用很久。这不你不是改名字了吗？你也没用很久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名字确实能够让我们第一个就想起来李宗盛的这首歌曲《山丘》。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豆豆，他说我的网名就是豆豆，一直用啊，我们家的狗狗就叫豆豆，这个网名用了很多年了。我说我是豆豆的主人，他是豆豆本豆。我就会经常这样跟我身边的朋友说，蛮可爱的，我觉得很适合女孩子。我记得抖音上面有一个博主也叫做豆豆，我觉得也蛮可爱的一个名字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张磊，他说一刀999，这是我曾经用过的网名，因为我当年特别喜欢玩那个传奇。现在呢30多岁了啊，还在叫那个一刀999，这个是你的就是游戏名是不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哎呀风帆，你这个太搞笑了，他说我的网名叫做 LXY， 我用了当时用了3年，但是我忘了是谁的缩写了，可能是暗恋对象吧，也可能是偶像吧，有可能是随手打的吧，反正搞不清楚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哇，蓝天白云，好久不见，他是这样说的，我看上次留言是十几天前，他说这个名字呢06年申请 QQ 的时候用的，一直用到现在整整20年了。06年距现在都20年了，现在想就是有时候突然会有点恍惚，就觉得06年好像也没有多远啊，怎么就20年过去了呢？蓝天白云这个名字用了20年。再来关注到闪光先生啊，他说下班路上天天听杰克然报个到吧，我会想念你的，像个配音动画的小精。
1: 你说什么，我就是那个小精灵吗？谢谢你对我这个评价，我好喜欢，谢谢你。
0: 他说我的第一个用心的网名叫做夏天的萍水相逢。哎，我觉得夏天的萍水相逢这个名字好像像类似萍水相逢这样的名字都是阿姨们起的多。 是真的，我真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然后我会感觉这是个女性。她说我的手机5%的电了，马上没电了。好吧，这个消息你可能没有听到。啊，宝贝妮妮来啦！宝贝妮妮说，她说我的网名叫做小卷毛科科，这个网名你前段时间还在用对不对？她说这个网名从16年啊，可能从16年吧，用到现在，用了10年，将近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我记得你，哦，哦，你现在还叫小卷毛科科，但是我们给你换的备注叫宝贝妮妮哎。我知道了，我还以为你换名字了呢。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红运当头，他说打卡打卡，可爱杰克，嗯，谢谢，好敷衍，对不起啊。他说俺的 QQ 网名一直都是那个下图的那个名字，我看看，你每次都给我增加工作量哈。他说此情可待哈，哦，明白了哈，谢谢，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好做做。他说我的网名第一个名字呢是健康之路生活圈，然后再就是啊，有现在的永远不变的微信名了，哈哈，谁关心呢？杰克然疯了，就是。我反正我过一段时间不上拜托了晚高峰了，惹一个算一个吧，就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XL， 他说我以前取的一个网名叫做想在你梦里的画面，是周杰伦的歌曲《回到过去》里面的一句歌词，这个网名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想在你梦的画面哦，恋爱脑，就是很恋爱脑啊。他说：“哦吼，哇哦，杰克船长这个动画配音好专业，是不是以前给哪个动画角色配过音？”此刻，你们想听什么台词、什么动画，我现场给你们配。宝贝妮妮她说我想问问杰克然你慌不慌，我又要提我的小问题了，没关系，你提你提你提你的问题，甜甜去哪里了，是不是？甜甜去参加 NPC 大赛了，甜甜好像是穿越了，哦，甜甜好像是去演那个红国短剧了，当那个女主角。嗯，够不够？今天、明天、后天的我都说了，一次性给他说完。不过呢，你很快就要那个听到甜甜的声音了，再等一会儿好不好？还有蓝天白云说：“杰克，你不在这个电直播的话，到哪儿去呢？我要跟着你脚步走。”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哎，真的正儿八经的啊，给你们配音好不好？我待会儿把就是各种各样的角色，稍微梳理一下，然后呢，给你们配整一段配音秀。反正就我一个人，哎，咋玩咋玩。

XL， 你给我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懂哎。这样吧，我放一首歌，你们跳会儿舞行不行？然后呢，我看我准备一下。来吧，朋友们，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跳起来吧！

北京时间的19:52，此刻想听我配音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如果我能看到满屏的666，朋友们是有点期待的，然后我再来配。我不能大家不爱听我就配吧，对不对？那多没面子呀！我可不干这样的事情啊！来吧，此刻想听杰克然配音的朋友，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666到微信公众平台，666走一波。

0: 看到此刻蓝天白云发了一张照片啊，这条这张照片刚刚不知道是在哪里啊，是有点堵车的这个状态，但是要该说不说啊，我觉得这个照片拍的是真好看呢，那个颜色层次分明，然后那个暖色调就给人感觉非常的治愈，好美啊。然后他发来消息说下雪了，山上河南路朝东的这个方向，哦，是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山顶上已经有雪了，白色的覆盖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我们的航运当头，还有点点这个蓝宝石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忧郁，还有风帆点点，都已经发送66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他的朋友，你是没有手机吗？感觉硬逼着非要配一样也不一定吧，就大家发666了再配吧，如果不愿意就算了吧。好作呀。好，来吧啊，不跟大家那个啥了啊，兜圈子了。首先呢，我觉得配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呢就是得温柔一点，得甜甜的。我试一下啊，我的名字是白雪公主，我是一个美丽的公主，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在哪里？救救我，救救我，请你救救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假的我好累呀。还有那白雪公主之外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皇后，大气一点。皇后正常的时候是比较说话大大方方的那种啊，底气十足的那种。魔镜啊魔镜，快自遥远的地方前来，穿过暴风黑暗，我召你前来，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墙上的魔镜啊，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那种自信呢，给我学起来，朋友们。当得到是白雪公主之后，她说：可恶，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如果有人比我漂亮，我就杀了她。此刻怎么能少了这个经典的角色呢？那就是巫婆。啊，这个是那个发疯的皇后，不好意思。巫婆是这样的，说话有点不太清楚，有点大舌头。
1: 多漂亮的姑娘啊，一个人在家，你的小矮人朋友呢？可怜的孩子，一个人待着。

0: 寂寞呀。来，奶奶陪你说说话。小矮人都不在，正好，我是说真不巧，我这儿有个东西，只给你一个人看，你看，多漂亮的苹果，又红又甜，小姑娘，要尝一口吗？来呀，来尝一口啊，我亲爱的宝贝。
1: 时间来到了19:58了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这个报时了。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继续为大家演绎更多经典的角色，不要走开，666发起来。如果说没有不是没有手机啊，不好意思，没有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哈，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过来。那我看哦，可微信平台上的小透明说阿豪说一个蓝精灵里面的格格巫的配音，哎，我想说一下，就是你们可以先发送消息，如果说我能配，我就尝试一下，好不好？主要是格格巫的那个声音我忘记它是什么音色了，大家可以先发一发，我看自己的这个印象啊。
2: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把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整点过后，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的摆脱了晚高峰第二个小时。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在第二个小时进入这个之后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黄山路是从赛里木湖路到这个文清巷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五星纬路的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温泉路高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还有仓房沟北路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东环高架路是从外环路高架的就是外环路的入口到西环高架路北向南的方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请大家稍安勿躁，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0: 们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蓝天白云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我们来听一下。
1: 这是来自哥哥的配音。
2: 可恶，又让他们跑掉了，总有一天所有的蓝精灵都会被我抓到，我要把他们全部炼成黄金。二只猫闻到了吗？是蓝精灵的味道，抓住蓝精灵我就能暴富了。哦不，又失败了。
0: 哇，你是说真的，我还是想不起来他那个格格巫的那个声音，就是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蓝精灵了，但我能感觉到你演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就是整个那个情绪的调动啊非常的好。就是可惜啊，微信平台发的时候他的声音还是稍微会有点闷，所以不够清晰。如果说我能清楚的听到你的每一个情绪的话，那感觉一定会更好。来吧朋友们，刚才演的是白雪公主当中的白雪，还有皇后和这个巫婆这个声音。接下来呢，我来挑战一下威震天。哎，这样吧，威震天放到后面一点。我觉得威震天配完之后，我的嗓子可能就会被，就会破掉。我先配个那个《头脑特工队》中当中的娇娇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角色有没有印象，就是黄黄的炸毛的那种，就是表现人类的那种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的，就是一啥时候都是打了鸡血一样，就很亢奋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角色。
3: 哦我的天，对不起，我有点激动，我是娇娇。哦，来意的心情是之一。哦，我超高兴，我超兴奋能够来到这里的。我的东西放哪儿？哦，不好意思，
0: 就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头脑特工队》二当中的一个新情绪，所以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一下子把大家都吓到了。
3: 是我可以帮你煮咖啡、你可以找我啊，
0: 就那种感觉。好，我们再来演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威震天。给我点时间，我来调整一下。好了，那么此刻要给大家尝试一下威震天的音色。
4: 我是威震天，霸天虎的大头领，我要占领地球，征服整个宇宙。霸天虎们撤退，霸天虎们进攻，巨子霸地之人。
0: 大概就这样。好了，我们正儿八经听歌吧，朋友们，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专属听歌时间。第二个小时，朋友们有没有想听到的歌曲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我们的这个嗨唱主题呢，就是和我们当年起的这些名字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能够让你想到当年啊和这个。和你的青春或者是和你当时的生活有关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觉得此刻一定要有这样的一首歌响起。

0: 翻越一
1: 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4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泽木法兰小姐说来晚了，杰克然都快下班了，想想都开心，不小心笑出声了。哎呀，下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不对，20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下班了。但是泽木要跟你说，你错过了好多，要不要我给你读一下大家对我的赞美？你说不读我也会读的。疯了，看到我们的和氏悲风秋华扇，他发来消息说，船长太治愈了，太好听了。还有小透明的阿豪说666特工总动员啊，头脑特工，对，这个可以哦，红雷震天很权威啊，杰克然你是真溜啊。还有朵朵，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风帆，还有白云，这些朋友都来发来了666，谢谢你们的夸赞。所以说此刻小透明的阿豪有一首歌想要听到，他说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回忆一下他的青春。这么多好听的话这么一说，这首歌你说他就会这么丝滑的出现。来吧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这是最后一份送给大家的一份小小的甜蜜，一个小小的心思啊。小妞 Sunny 发来消息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不知道听什么歌，送我一首歌吧。那就这样吧，就这首 Honey 送给你好不好。尽管说播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么跳动的节奏，再加上这么美好的词，我觉得就应该送给你。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泽木，真的是一脸问号，发了三个问号。你听听别人怎么说的，麦克说刚一直在开车，没有时间发消息。哎呦，配音太老大了。所以说泽木，你想想你错过了什么？错过了整个动画大世界。悟空也发来消息，他说杰克然一个人上了几天班了，甜甜又丢你去哪儿相亲去了。谁知道呢嘛，告诉我最近跟在哪儿相亲呢。还有月亮旁的星星也发来消息说，晚上好好冷啊船长，我开了暖气。真的吗？我都有点，你这样一说我都有点紧张了，因为我穿的有点单，怎么办。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不过呢温度下降了，高温在24度，低温在14度，所以说稍微加一点衣服啊，不要穿短袖就跑出去了好不好。我感觉从昨天到今天这个温度啊，就是此刻的温度差不多下降了接近10度了朋友们。还有关注到后天，也就是24号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在23度，高温啊这是低温呢在14度，这个风力呢在3级，温度这几天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下子低了一些些啊。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啊，提前要关注天气，然后呢及时增加衣物好不好。那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就是这样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勾

0: 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我曾在书上读到过一句话，时间会告诉你，一些人对你的拒绝其实是一种成全。所以你看，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经历过时间沉淀，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我们吧。不管在别人眼中我们是什么样子，至少在我们自己心底，我们慢慢接近自己，那就够了。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你熟悉的那条街，你留意过街角的风景吗？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咖啡馆，也可能是一个景观电话亭，还有可能是等红绿灯的人。那些街角总有故事在上演，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街角的祝福。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节目里分享过，很喜欢电台附近的街，因为这条街上有很多特色小店，饰品店、冷饮店、奶茶店、咖啡店，还有花店。每一个玻璃背后都有一段段故事在上演，故事的主角有可能是老板、店员，也有可能是默默来过又悄然走开的一位客人。我很喜欢街角的咖啡厅，灵感枯竭的时候，我会抱着电脑直接到咖啡厅去办公。有幸我也看到过咖啡厅里的多面人生，街角的那间咖啡厅，有人在那里初相遇，有人在那里深情告白，有人在那里说了再见以后转身即成陌路，也有人在那里大脑飞速运转，为自己的梦想奋力一搏，还有人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过，然后满意的喝一口冰美式。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城市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它承载很多人的惬意，也装着很多人的心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心动朗读者南风的声音，一起来读一个儿子在咖啡馆写给父亲的信。
1: 父亲，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离我家不远有条新旧融合的街，街口有家书店，书店有咖啡厅，人们喜欢坐在楼下，而我常一个人坐楼上。长桌宽敞，沙发柔软，用木棍撑开纸窗，光会进来，我能看见对面陈旧斑驳的古墙。此时是下午3:01，冬天快来了，空气清冷，太阳今天躲了起来，微风似乎也带着灰暗的色彩。我今天忽然有些低沉，再次来到这里独自待着，虚度一个下午。你肯定没有想到，那个白净内向的男孩会在某一天靠一杯咖啡排遣愁绪。我们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你的世界里满是泥土、稻谷、鸡鸭和嫩绿的青菜，而我有整理不完的文件和成堆的书要

去阅读。从前你最喜欢我伏案苦读的样子，你亲手把我送出去，抵达这个你不太熟悉的世界，也是你不太愿意融入的世界。此时我桌上的咖啡残留着温热，你没有尝过咖啡的味道，甚至可能觉得花20块钱不值得。我们的交集也越来越少，连面对面坐着这种简单的事情也很少有。此时我特别希望你能坐我对面，哪怕是歪在沙发上打盹，我也不介意。窗外开始下雨，水珠落在玻璃屋顶上，有小小的晕。遇到小雨，你一定会开心。你的那些冬菜会在雨里慢慢的长大。对我来说，这雨滴让我越发的惆怅。在这城里，我必须独挡一面，没有人有义务关照我的内心。这个午后，我好像退回到了童年的时光。脆弱无助。此时给你写一封信，让我觉得已寻得情感的宣泄之门。你当年教过我，人要会自救，此刻是我的自我救赎。傍晚时分，当我拉开家门，我得振作，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夜晚来临，你到家时会想起在小城里生活的我们吗？你的病痛和不安我几乎都不知道。你不想打扰我，怕我分心。我并不太感激你的这些做法，但你执拗，一直不讲。说实话，我有时很不屑你的追求。你不顾家人的阻拦，租种村中十亩田地，衣衫单薄地走过田埂，走过风雨。你应该知道，我曾经万般地嫌弃你的世界。事到如今，稻田里的蚂蟥和小路上狂奔的公牛依旧会闪现在我的梦里。你就是那头牛，不知疲倦，固执，甚至不明白土地已经抛弃你的事实。当初我们家牛被卖的时候，我还特别高兴，想着再也不用放牛了。后来村里的牛都消失了，放牛的孩子也都远离家门，村里现在全都是老人。你看，隔壁的董奶奶跟你差不多大，一场病后她死了。有时候想到你跟妈妈年纪已大，我就恍惚，害怕自己也变成孤儿。妈妈说不用担心，怕什么呀，人总是要死的。她说的大义凛然的，好像一点也不害怕。我估计你跟妈妈想的差不多。夏天我回村里住10天，我去看附近的稻田和沟渠，去山林看茂盛的树木，有时会在河边坐坐。在青山的怀抱里，我想着某天重回老家，然而这种可能性异常的渺茫。你看，你的世界我无法返回，我的世界你又不愿意参与。你有你的泥土与青山，我有我的文案和高楼，我们好像永远不能重合了。我们的重逢只是两个人的再次遇见，我们的心灵此后好像不再有交集。其实你才是泥土的虔诚膜拜者，你年迈依旧相信土地能够赐予你身份和价值，你依然想活成自己最初期待的样子。这可能是你执意跟我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父亲，我明白了，人生到后来就是战争，没有硝烟，只有不言而喻的对峙。夫与妻的战争，父与子的战争，泥巴里有你的执念，城市高楼里有我挣脱不掉的生活。那么我也可以说，这是土地与高楼的对峙。战争被温情裹挟着，我们不争不吵，彼此打量对方。天暗了些，我的咖啡已经凉透了。我突然想起从前的那些傍晚，你扯着嗓门呼喊在户外撒野的我。如果喊太久也听不见回应，你就会放弃，愤恨地回家去。晚间我会受到棍棒的惩罚。现在天黑时，你不用喊我们回家了，你能做的就是一个人独自回家，然后在寂静的小院里睡去。星光、风雨、狗吠以及远处的鸣笛声都可能将你吵醒。父亲，梦醒时分你会想什么呢？天又暗了一些。
我已从低落中缓过神来。这世间还有比拼命工作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再过十分钟，我必须离开这里去接你的孙子，我的孩子。很多年以后，他悲伤难过时，可能也会躲在某个角落里给我写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说，他和我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那时，你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的距离才是真正的遥不可及，也永远不会再有面对面坐着的机会了。

0: 长一段时间里，我是喜欢站在街角打量这个城市的。我看到匆忙跑向公交站的人，我看到在路边不断挥手打出租的人，我也看到小情侣在街边难舍难分，好像这世界上一切已经和他们无关，他们眼中只有彼此。那种炙热的感觉叫爱情。如果尚且单身，站在街角看别人的爱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我想接下来这篇文字应该能诠释那种心情。有请心动朗读者甜甜用声音为我们诠释作者茶茶的好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1: 前几天读了黎哥的《私语书》，被里面的一段话打动了，是这样说的：我还是在等那个人，就像你丢掉的另外一半一样，你见到他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已经被预设好，感情、印象都已经储备到位，只等你轻触那个天亮的开关。

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懂得，你开一个话题他就明白，你一交代关键词他就能感应到方位，那真的是一个盛大的奇迹。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好想去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呀。想好好谈一场恋爱，我和你可以一起做许许多多的事，去很多地方旅行，看不同地域的风景，把和你有关的记忆铺满整张地图。春天奔赴每一场鲜花的盛开，感受世间万物不息的生命力。夏天去大草原看骏马奔驰，牛羊遍地，拉着你往山的另一边跑去。在秋天

尝遍城市里大小的餐厅。爱可能就是不管在做什么都想和你在一起，想好好谈一场恋爱。我需要的时候你都在，生了病要去医院的时候有你在，受了委屈躲起来哭的时候有你在，做错了事情不知所措的时候仍然有你在。有你在身边就什么都不怕了。于我而言，你是软肋，是铠甲，也是我这平平无奇的人生里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证者。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分享你的喜悦，分担你的难过。爱从来都不是嘴上说说的，爱是及时的出现，是可以疗愈所有伤口的怀抱。想好好谈一场恋爱，你和我彼此理解，互相包容，你明白我的臭脾气，我的无厘头，我的矫情和执拗，我也知道你的坏习惯，你的不如意，你的直接和马虎。我们都不完美，但并不妨碍我们相爱。爱不是看到你处处都好就爱你，一旦发现你不好就马上远离。人性的弱点在所难免，享受了对方身上的优点，自然也要接纳对方的缺点。真正的相爱是我们都熟知对方身上所有大大小小落俗的瑕疵，仍然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想好好谈一场恋爱，说了在一起就是一生。

0: 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
1: 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的坚持，
4: 请你轻轻缓解。
5: 半点气象。
6: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8: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

八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今天我们在文字里传递了街角的祝福，街角的祝福很自然的会透着浪漫，很喜欢一些浪漫的角落，比如修理工在墙上写下广告，太阳能维修，有人在下面写月亮可更换，路过的人觉得可爱，拍照发在网络上，于是网友续写星星不闪，包退换。平凡而琐碎的日常里，总有人能在边边角角寻到闪烁的星，而后擦干净，藏入心底，治愈一颗久经疲惫的心。所以，我想做个追赶日落日的人，因为可以在傍晚的街角看夕阳落入山岗，看到奔波的人们开始调整前行的方向，继而回到那个温暖的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如果终其一生我们只能做个普通人，那就请继续满怀热爱的去过普普通通热气腾腾的生活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文字中品味柴米油盐酱醋茶。
2: 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喜欢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看或者条件好，而是因为这个人有趣。我们都喜欢同有趣的人在一起。朱光潜说，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怕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并不必多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中间的无上之乐。有趣是交朋友的标准之一，与人交往时，有趣的人总是更受欢迎。梁实秋有一回过生日，

越考虑利弊，自愿放弃了生活的趣味。其实，想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要手握童心，胸怀赤诚。真正有趣的人，都是温柔的人。多年来的经历已经让他们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貌，一种包容性极强的价值观。他们宽容，有同理心，愿意掏出爱心给世界增添点温度，多添些柴火。现实中，很多人都无趣，不快乐，活得衰败。他们只追求物质，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不愿意体察生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那爬，把世界理解成了赛道。有趣的人呢，他们保留了取乐的生活。从生命的本质上来说，这种单纯的取乐精神胜过名利场的一切。趣味即是美学，放弃功利心态，才有空追逐美的东西。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但他依然乐观豁达，对生活也保持趣味性。在一贬再贬的过程中，他赏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酿酒，一日小沸于土沫，二日旋转清光火，三日开瓮香满城。他炖肉，慢注火，少注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苏东坡曾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怨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生活并不总是美好，要活得有趣，靠一种心态，乐观、幽默、宽容，这其实是一种修行。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蓬头垢面；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味。

0: 在街角，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急于回家，享受避风港的温暖，有的人却不着急赶路，他们似乎更需要在街角寻觅美食，追赶日落后，并不着急回家，寻觅一处小摊，挑挑拣拣，拎一袋水果，买几个馕或点儿烤串儿。哪种人间烟火气，大概是街角最暖心的风景之一吧。既然说到吃，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跟随文学家里最爱吃、最会吃、也最懂吃的那位，一起穿越到宋朝，去看看宋朝人的吃喝吧。据我所知，文学家里懂吃、爱吃、会吃的可是不止一位哦。但是写过宋朝人的吃喝的，非汪曾祺先生莫属。
1: 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列叙了一些珍馐，但多系夸张想象之词。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过八品，四个高足的前碗，四个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像外面滚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颜色是鲜红的，很惹眼，用放大镜细看，不过是几个带地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么。宋朝人的吃喝好像比较简单而清淡，连有皇帝参加的御宴也并不丰盛，御宴有定制，每一盏酒都要有歌舞杂技，似乎这是主要的，吃喝倒在其次。幽兰居士的《东京梦华录》在载职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使臣朱清只是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酒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江水一桶，立勺数枚，看盘只是摆样子的，不能吃。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双下驼峰饺子。第四盏下酒是紫骨头、索粉、白肉糊饼，第五盏是群仙、天花饼、太平碧螺干饭、铝肉羹、莲花肉饼，第六盏假圆鱼、蜜福苏纳花，第七盏排吹羊糊饼、至金肠，第八盏假鲨鱼、毒下馒头、肚羹，第九盏水饭、醋定下饭，如此而已。宋朝市面上的吃食似乎很便宜，《东京梦华录》云：“吾辈入殿，则用一等玻璃前碗，谓之碧碗，亦谓之灶羹，菜蔬精细，谓之灶，每碗十文。”会仙楼条在：“此两人对坐饮酒，即银尽百两矣。”初看吓人一跳，细看这是指餐具的价值，宋人餐具多用银。几乎所有记两宋风俗的书无不记世事，其中钱塘无字幕的《孟良录》记载的最为详细。宋朝的肴馔好像多是快餐，是现成的。中国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却不说是洗手炒肉丝。《水浒》中林冲的徒弟说自己安排的好菜蔬，端整的好汁水，汁水也

就是羹。东京梦华录云：“旧只用池，今皆用金矣。”可见都是可喝的汤水。其次是各种菜，鸡、鸭、鹅，再次是半干的肉脯和全干的肉。几本书里都提到影戏，我觉得这就是四川的灯影牛肉一类的东西。炒菜也有，如炒蟹，但极少。宋朝人饮酒和后来有些不同的是，总要有些鲜果干果，如柑、梨、蔗、柿、炒栗子、新银杏，以及莴苣、姜油多之类的菜蔬和玛瑙烫、泽州烫之类的汤系。水浒传所谓铺下果子按酒，即指此类东西。宋朝的面食品类甚多，我们现在叫做主食，宋人却叫从食。面食主要是饼，水浒传里动辄说回些面来打饼。饼有门油、菊花、宽胶、侧后、油锅、新样满麻。东京梦华录载，武成王庙海州张家黄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50余炉，50几个炉子一起烙饼，真是好家伙。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盛、西湖老人繁盛录、孟良录、武林旧事，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宋朝人好像实行的是分食制。东京梦华录云：“用1等玻璃钱碗，每碗10文，可证。”韩熙在《夜宴图》画的也是个人一份，不像后来大家合作一桌，大盘大碗、筷子勺子一起来，这一点是颇合卫生的，因不易传染疾病。

钱钟书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此刻如果你今天的忙碌也告一段落，不妨洗个热水澡，之后摊开一本书，以最自在的状态和自己说声晚安吧。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人生旅途，我们时常独自穿行在漫长黑夜，会遇见迷茫，会经历失落，也会在心底生出属于自己的微光。不必等待别人为你点亮前路，你自己就可以成为光。今晚聆听藏在旋律里的勇气，守住心底的微光，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夜色温柔，愿歌声陪伴你，寻得内心的力量。

漫漫长夜之中，总有一束孤光安静坚守，不曾熄灭。很多人独自默默坚守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守住心中信念，不惧孤单，不闷回响。低沉厚重的嗓音唱出独属于坚守者的孤勇，不必畏惧独行的漫长，只要心中那束光不曾熄灭，哪怕孤身一人，也可以穿越黑暗，走向前路。

世间很多心动只有短短几秒热度，短暂的欢喜过后便归于沉寂。我们总期待长久的偏爱，却不得不接受很多相遇只是转瞬即逝。慵懒温柔的声线，平静的诉说感情里的怅然，不必执着抓住短暂的暖意，接纳缘分的来去，珍惜那片刻的心动，然后从容转身，继续走自己的路。

梦里有时未曾实现的期许，有求而不得的温柔，梦醒之后一切都回归虚无，梦境里的美好再动人，终究只是一场梦，醒来依旧要面对现实的遗憾。极具张力的嗓音将梦里的欢喜与梦醒后的失落娓娓道来，不必沉溺于虚幻的美梦，看清现实，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真实生活里的自己吧。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

0: 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让你听繁星伴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

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爱的意义，爱不是永远相守，而是彼此陪伴，互相治愈，一起奔赴前路，共尝人间悲欢。温柔细腻的唱腔拆解爱的内核，爱会教会我们成长，学会包容，懂得珍惜，在相遇与相伴之中慢慢读懂爱的真谛，被温柔治愈，也学会温柔爱人。

历经风雨洗礼之后，很多东西都会消散，最后留在心底的便是那仅存的坚守和热爱。哪怕世界喧嚣变迁，依然守住心底仅剩的那份赤诚，不被世俗磨去棱角。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绝境之中的倔强，守住心底仅存的热爱和信念，哪怕世事变幻，也能守住自我，不随波逐流。

人与人相伴一程，便是彼此交换一段记忆，与过往的喜怒哀乐交付对方，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岁月沉淀过后，回忆不再只有伤痛，更多的是相伴的温柔。萧煌奇醇厚深情的歌声诉说相伴的珍贵，交换回忆，懂得体谅，珍惜相遇的缘分，把共同经历的过往好好珍藏在心底吧。

忙碌曲折，流年漫漫，人生一程，不过一曲微茫。纵然前路漫漫，世事浮沉，心底依旧留存一份深情和向往。婉转细腻的声线勾勒出岁月里的绵长世事。世间万般故事大多归于微茫，不必强求圆满，以从容之心走过风雨，在流年之中守住心底那份温柔与笃定。

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耳朵的旅行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聆听微光与坚守，接纳短暂与遗憾，读懂陪伴与热爱。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奔赴远方的旅程，只要心有微光，便不惧前路漫长。愿你守住心底的热爱，携一缕微光，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时间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东西，梳理梦想清单上的代办事项，有时会着急，有时会慌张，可一想日子是一天天的走，书要一夜的读，所以活在当下就好，此刻就是要好好睡觉，愿你今夜好梦。

0: 怪他。江玄，你知道吗？其实我从未背叛过师门。
1: 莫如是用仅剩的力气艰难地说。蒋玄连连点头，如同捣蒜，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是含糊不清地重复喊着师叔。莫如是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缓缓闭上眼睛，而后他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形神俱灭，这便是使用真白符的后果。蒋玄的怀里只剩下莫如是穿着的那件厚实的脏兮兮的纳衣。莫如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在明知使用真白符后将会形神俱灭的情况下，他毅然用掉了那张无比珍贵的符纸，获得了茅山祖师陶弘景的力量，手持寒光剑对战妖兽九婴，并在支离的配合下一举斩碎九婴的九颗脑袋，彻底绝了九婴的生机，将九婴斩杀。而他自己也毫无意外地化作虚无，只留下一件穿了多年的纳衣，他的师父茅山掌教袁良的纳衣。藏身山坳边缘只探出半颗脑袋的鼠妖清楚地目睹了高空中惨烈的战斗，他连忙翻山来到山坳间，连滚带爬跑到蒋玄身边，扑通一声跪倒在蒋玄怀中的纳衣前，不断地磕头，泣不成声。
2: 原来我一路背着上山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失敬失敬，导演，我能与您相识一场，师叔三生有幸啊。导演，你是我见过的，不，再加上我听说过的第一等一的英雄。
1: 鼠妖这才知道他背着爬上雪山的道爷是这样一个人物，便对莫如是肃然起敬。叶高还在抱着支离，将仅剩的灵力灌入支离身体，哽咽道：
3: 离哥，你莫死吧，我知道你莫死，你一直都是最牛的，区区九婴在你面前算个蛋呐。你莫死，你很快就会好，很快就会好的，走走，咱们回家回家。
1: 支离费力睁开眼，看着哭成泪人的叶高，微微扬起嘴角：
4: 你还怪我吗？
3: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怪你哩。李哥，你用长影绑住九婴的脑袋的时候摔呆了，你就是我的偶像。
1: 叶高挤出一丝笑容，不想让支离看到他软弱的一面。
4: 咱们下山回家。
1: 支离说完两眼一翻，昏死过去。叶高点点头，咬着牙将支离背在身上，这才发现山间的风雪停下了。
3: 或许在离哥和莫如斯斩杀旧印的时候风雪就已经停了，可我并没有注意到。
1: 叶高背着支离来到鼠妖和蒋玄身边，蒋玄还抱着莫如是留下的纳衣，魂不守舍，尚未从这场人类与妖兽的激战中缓过神来。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曾与我同
3: 行。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西北风3到4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9集。
2: 小轩，下山了。
3: 叶高轻声提醒，再也不忍去看山坳间一具具冰冷的尸体。鼠妖表达了自己对莫如是的敬意后，过来扶起蒋玄，而后叶高背着支离，鼠妖扶着蒋玄，一行人便朝山下走去。山势陡峭，积雪路滑，他们走得踉踉跄跄。叶高感觉背上的支离特别轻盈，感觉支离的身体非常冰，他生怕支离冻着，便脱下身上这件不知穿了多久的土黄色棉衣，用厚实的棉衣将支离包裹，小心翼翼往山下走。叶高、蒋玄都受了重伤，支离更是不省人事，倒是实力平平的鼠妖成了叶高等人的依靠。这鼠妖一手搀扶叶高，另一只手扶住蒋玄，带着他们谨慎前行，却还是不免摔了几个跟头。直到深夜，众人才艰难地走下山。下山后，叶高回头又看了一眼身后的莲宝叶泽神山，之前笼罩神山的妖气已经彻底散去，他只闻到山上传来的血腥味。这是杨家400多号人，茅山莫如是、蒋玄、支离以及他叶高在石头山上激战所挥洒的热血的味道。继续行走，来到立着莲宝叶泽景区的石碑前，这里是众人停车之处，如今近百辆车如同尸体一般就这样停放在此，他们的主人却已葬身雪山，再也回不来了。
2: 鼠妖，你会开车吗？
3: 容貌猥琐的鼠妖连忙点头，并用了一些小手段打开杨家人开来的性能最好的头车。叶高将支离放在后排，扶着蒋玄上车后，自己坐在副驾驶上摸索一阵子，从身上找出一包皱皱巴巴的红塔山香烟。
2: 抽烟吗？
4: 抽。
3: 身后传来蒋玄的回应，叶高微微一怔，随后将烟分发给蒋玄和鼠妖，自己也点上后，让鼠妖先打开暖风取暖，他则思索接下来的计划。如今400多名杨家精锐全军覆没，叶高、支离等人也都身受重伤，茅山弟子莫如是战死，此次征战川西北莲宝叶泽，虽是成功诛杀上古妖兽九婴，却也只能称之为惨胜，惨胜如败。风云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寒悲。杨家两大长老杨清远、杨清和、杨光、杨辉，乃至是家主杨清堂的儿子杨栋，全都葬身于这场战役。叶高一时间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感觉自己没有脸面再去面对活着的杨家人。
2: 杨清堂还有个闺女叫杨晶，年纪轻轻的还在读大学，实力平平，哎，想不到实力强大高手如云的树种杨家竟只剩下一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绵延了2000多年的杨家，六大世家中最强大的家族，却落得最为悲惨的下场。
5: 老大，咱们现在去哪儿？
3: 坐在驾驶位的鼠妖问。
2: 也只能先回佘红了，跟杨金说明情况，通知杨家人来收拾吧，尽量开快点，不要让雪山上卧些阴魂等得太久了。
3: 鼠妖应了一声，开车踏上返程。来时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回去的时候却只有他们这一辆车。 车载音响再次响起八郎回营的旋律。如今同样的曲子听来，听者的心境却完全不一样了。叶高脑海中回荡的是杨兆福起头杨家众人合唱的八郎回营，与耳边响起的车载音响中的音乐或多或少有些区别。杨家人的合唱是世间绝响，是炼妖世家的挽歌，兴许也是战死沙场的杨家精锐的安魂曲。数妖的车开得很快，一方面因为他们只有一辆车，不用再顾及整个车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叶高让他尽量开快。浙江台州，毗邻东海的石塘镇，王之伟跟随渔船照例返回路上补给，此时的他比以前更黑了，每天在海上飘荡，搜寻东海七家人的下落。可是这几个月来，他与雇佣的渔船几乎搜遍了整个东海海域，大大小小的岛屿探查了几百座，连一些无人岛都去过了，始终没有打听到他要找的东海七家人的线索。在海风的洗礼下，王之伟看起来沧桑了很多，才刚满20岁的他，如今却像是小30岁的中年人，浑身散发出咸湿的味道。王之伟取了些钱，给渔船员工们结了这次出海十几天的费用，又拿出一部分钱让众人去潇洒快活，他自己则来到一家小酒吧中点了些酒水喝起来。晚上上岸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叶高，但是叶高却没接听他的电话。身处东海的他自然不知道叶高支离他们在川西北遭遇的恶战，他还以为叶高又去什么地方鬼混了，根本没在意。
4: 哎呀，这找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3: 王之伟一边喝酒一边叫苦不迭。已经是冬天，虽然东海的温度不太低，但海上风浪很大，他雇佣的渔船船员们都表示不适合再跑太远，可是他答应了叶高来东海寻觅七家人，也总不好出尔反尔。王之伟只希望叶高能尽快给他回个电话，他也好跟叶高汇报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问问叶高是继续在大海捞针找七家人，还是另做打算。正当王之伟一个人喝酒的时候，隔壁桌上两名男子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6: 哎，哥，真没想到那小子这么硬茬，哎，连杜三刀那种人物都折在他手里，还好那天我拉肚子去的晚，不然怕是也在医院躺着了。
7: 可不是嘛，所以说这就是命啊，我那天也是运气好，堵车堵了整整半个小时，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场子都散了。
6: 我听亮子他们说，那小子孤身一人面对杜三刀老大跟咱们十几号兄弟，结果呢咱们的人就没有一合之敌，全都被他摆平了。我还听说啊，
3: 说到这里年轻男子压低声音神秘兮兮，
6: 那小子似乎会妖术。
7: 妖术什么意思啊？
6: 哎，当时动手的时候，那小子隔着几米就那样一挥手，咱们弟兄手里的刀枪棍棒全都跟长了翅膀一样，不受控制地飞到他脚下，就咱老大杜老大射出的三柄飞刀全插在杜老大自己腿上了。
7: 啊，不是真的假的呀？
3: 金链男一脸震惊。
6: 那可不，要不是杜老大在刀上淬毒，也不至于作茧自缚啊。哎，总之那小子就跟外国电影里的万磁王一样，能够操控金属，杜老大的飞刀本来是射向他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插在杜老大腿上了。杜老大在刀上淬毒不说，还好巧不巧其中一刀就插在动脉上。
7: 我的天啊，我知道了，那小子就是杜老大以前提到过的修行者，他跟咱们这些人可不一样。还是那句话，咱哥俩这是命好啊。啊，其他十几个弟兄伤势最轻的，那也断了几个肋骨呢。哎，杜老大更是连命都给拉上了。哎呀，修行者这可不是咱们惹得起的。
3: 二人聊着聊着便转移了话题，开始聊台州哪个厂子里又有新来的美女。王之伟皱起眉头听了几句后起身来到二人桌前。
4: 啊，哥们，你们刚才提到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那杜三刀又是怎么回事啊？
3: 俩人打量着皮肤黝黑的王之伟，心说你小子又是哪里冒出来的，我混石塘镇也不认得你。正要说点难听话的时候，却见王之伟从兜里掏出根烟塞进嘴里，也不见他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这根香烟就自己燃烧起来。
7: 哇，这变魔术啊，这是。
4: 哈，不瞒你们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修行者，不想吃苦头的话，把你们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3: 二人对视一眼，虽然王之伟只表演了这么一个类似于戏法的手段，但二人却被王之伟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镇住了，便不敢再啰嗦，开始讲述他们知道的事情。杜三刀本是石塘镇这边有名的混混，手底下有十几个弟兄，平日里欺压百姓，欺负渔民，打架斗殴，欺行霸市的事儿没少干。不过此人精通飞刀绝学，还练过几年功夫，打起架来没三五个人根本近不了身。也正因为如此，杜三刀才得以在石塘镇闯出一些名堂。这二人都是杜三刀手下的马仔，前几天杜三刀喊兄弟们出来喝酒，结果这二人一个拉肚子，一个堵车，都没及时到场。等他们到场的时候，那家饭店已经是一片狼藉，地上还有不少血迹，警方拉起警戒线。二人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杜三刀与弟兄们在饭店喝酒的时候与店里另一个年轻人起了冲突，双方大打出手，结果却被年轻人狠狠收拾了一顿。正如他们之前说的，那年轻人似乎懂得操控金属的妖术，杜三刀手下人手里的砍刀钢管全都飞到他身边，杜三刀射出的飞刀在空中变向倒飞回去，插在杜三刀自己的大腿上了。警方赶到的时候，杜三刀已经受了重伤，警方将杜三刀这一方受伤的弟兄们送到医院先行救治，也把那年轻人带走了。
4: 那后来呢？
6: 后来咱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们杜老大死在医院，现在还有两名兄弟重伤。少侠，我俩那天都不在现场，知道这些的也都是听其他人说的，要不您去医院打听打听，至于那个很厉害的年轻人，应该在温岭的局子里。
3: 石塘镇由温岭市管辖，出了命案，犯罪嫌疑人的确最有可能被关在温岭市局。王之伟点点头，问清楚他们兄弟就医的医院后，便匆匆离开酒吧，先给渔船的员工联系，让他们暂缓出海，等他消息，后拦下一辆出租车，赶往温岭。王之伟之所以这么在意那两个人提到的年轻人，是因为他听到二人描述的年轻人的手段，操控金属。
4: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嘿嘿，看来跟杜三刀等人动手的，正是精通操兵智能的东海戚家人。
3: 一路来到杜三刀手下人所在的医院，王之伟跟守在病房外的警员撒谎称自己是伤者的亲属，这才找到几名伤员。从这几人的伤势来看，对方实力不错，下手倒也不是特别狠。王之伟从杜三刀手下伤员口中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得知了那天发生斗殴的具体经过，这几名伤员明显还沉浸在恐惧中。据他们描述，打伤他们的年轻人看起来二十多岁，相貌平平，少言寡语，应该不是石塘镇的人，更像是东海岛屿上的居民。之所以会动起手来，只因为杜三刀喝多了，骂了对方几句。
8: 大哥，你别问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这个厂子我们不准备找回来，我老大都挂球了。
4: 哎，别紧张，我只是想了解打伤你那个人的情况，你们尽可能详细说明就是。
3: 众伤员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倒跟王之伟从那两名没有参战的混混口中了解到的无异。这几名伤员只是更加绘声绘色描述出那年轻人操控金属的神通，却也仅此而已。
8: 大哥，你要是想了解更多情况，可以去市局问问，那小子可能还在局子里。
3: 王之伟点点头，记下伤员们对那疑似戚家人的年轻人的描述， 便离开医院。
2: 20多岁，相貌平平，穿着普通，少言寡语，下手有分寸，能操控金属。
3: 之所以说对方下手有分寸，是因为对方没有下死手。杜三刀的死也主要怪他自己在飞刀上淬毒。
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还不像石塘镇本地人，更像是东海上某个岛屿上的渔民，皮肤粗糙，身上透着一股子海腥味儿。倒是跟东海七家人的特征吻合。
3: 想到这里，王之伟总算松了一口气，心说只要找到那个七家人，不愁没办法顺藤摸瓜找出东海七家的藏身之处。他感觉自己就快要完成叶高托付他办的事情了。来到温岭市局，王之伟借助自己琅琊王家的关系，才联络到局里一名中层领导。与这领导通过电话后，局领导约他在市局附近一家奶茶店碰头。王之伟如约来到奶茶店，没等几分钟，联络好的领导便风风火火赶来。
4: 哎，领导，我姓王，刚跟您通过话，琅琊王家的人。
9: 我知道，都打过招呼了，你也别再客气，叫我老陈就行。你打听的案子我也有所了解，过来之前我还特意去查阅了卷宗。哎，事情挺怪的。
4: 怎么回事啊？
9: 想必你已经见过杜三刀手下被那小子打伤的人了吧。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战斗都结束了，十几号精壮汉子都被那小子一个人放倒，上前拘捕他的时候，他倒没有反抗，乖乖配合，由我们同事押到警局。你在电话里问的那些细节都是真的，根据目击者以及杜三刀手下人的证词，当时动手的时候，那小子一挥手，其他人手里的凶器全都飞到他脚下，杜三刀射出的飞刀插在他自己腿上。那小子不是石塘镇的人，身上有一股海腥味儿。根据警方审讯，他说自己姓齐，也没说出自己的名字，而且我们系统内部没有他的身份信息。还有啊，他的口音不是台州这边的，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的口音，总之就是听起来有点怪吧。他皮肤粗糙，看起来略显沧桑，像是东海某座小岛上的居民。问他是怎么去到石塘镇的，他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问他生活在哪里，他犹豫了几秒钟，才说了个舒歌岛。
3: 说着，老陈拿出纸笔，在纸上写下这三个字：舒歌岛。
4: 这岛在哪儿？
3: 老陈摇摇头。
9: 我们查过，

0: 东海上根本没有什么舒哥岛，连台州最有经验的渔民都没听过这个岛屿。我怀疑他是随口编造的，因为他说出这个岛名之前有过明显的犹豫。
1: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他的身份信息，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年龄和来历，而他的奇怪口音也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
2: 老陈尴尬一笑，
0: 差不多吧。我们对那小子近乎一无所知，但那小子拥有一种特殊能力，就是杜三刀的人提过的，如同万磁王那种操控金属的能力。当晚局里就跟上头汇报了。
1: 然后呢？他还在你们局里关着吗？能不能安排我见他一面？我保证不乱来。
0: 嗨，我倒是想啊，别提了，那小子跑了。
2: 老陈撇撇嘴说：“
1: 跑了？怎么跑的？”
0: 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吧，你可千万要保密啊。这件事情上头已经列为机密了，我能了解到的消息也就这么多。上头说会派出专人调查，不让我们局再插手。
2: 说着，老陈拿出手机，翻出几张比较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副变形的手铐，一副变形的脚镣，还有一道严重变形的铁栏杆。
0: 铐住他的手铐和脚镣，以及关押他的铁栏杆，全都严重变形。负责看守他的几名同事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他打晕了，监控也出了问题。我估计是那小子利用自己能操控金属的能力越狱了。
2: 当然，越狱这个词用得不太准确。王之伟也摇摇头。
3: 寻常警员的确对付不了监控操兵之能的戚家后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不知道今天的你是被闹钟叫醒，还是被窗外的鸟鸣唤醒，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开启新的一天，都希望你能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生活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在清晨的这一刻，你可以选择做个快乐的短跑选手。愿这首欢快的歌能瞬间点亮你的好心情。

清晨的时光就像一杯刚刚泡好的清茶，需要慢慢品味。在这个只属于你自己的小世界里，没有催促，没有打扰，把身体交给舒适的床铺，把耳朵交给舒缓的旋律。愿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能化作你心底的底气，让你在今天的所有际遇里都能保持一份松弛与自在。

早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却常常忽略了意义就藏在这些看似平淡的瞬间里。比如一阵拂过脸颊的微风，比如一首刚好击中内心的歌。放下那些沉甸甸的期待吧，就让自己沉浸在这份干净纯粹的旋律中，好好感受当下的呼吸，你会发现美好其实一直都在。

0: 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窗台上，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起来。早起其实是一场与自己的浪漫约会，不管你是正在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的早餐，还是正走在安静的街道上，愿这段轻柔的旋律能像晨露一样滋润你的心田，让我们带着最纯粹的心情去拥抱崭新的一夜。

岁月流转，总有一些声音能瞬间把我们拉回某个温暖的记忆。生活里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回眸里，不必总是步履匆匆，试着在歌声中放慢脚步，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愿这份从容和欢喜能伴随你度过今天的每一寸光阴，让你在忙碌中依然能感受到生活馈赠的温柔。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